今天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第三章，要从第十二节开始。我们先把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二节的经文读一遍。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讲过以色列百姓因为不信神而没有能进入迦南享受安息。今天也有不少的信徒像他们一样在世上过旷野的生活，享受不到过基督徒生活的福乐。神最不喜悦的就是这些信徒，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偷窃的罪或者是撒谎的罪，而是因为他们不信神。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需要彼此相劝。这里说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这不但是向信徒说的，也是向非信徒说的。心里刚硬就叫人丧失了得救的机会。假如有人告诉我他有一个理智上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就不能接受耶稣基督，我通常都是不相信他的。让我举个例子来解释一下。我在教会里负责圣经班，每逢星期四的晚上上课，有一天有一位商人看见有那么多的人到教会里来，他很好奇，就跟着进来了。那一个商人人品不错，他很留心听完整堂的圣经课。下课之后他对我说，你只不过是教圣经罢了，怎么会吸引那么多人来？我就告诉他，不错，我只是单单的教圣经。以后他每个星期四的晚上都来听，后来连主日他也来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相信耶稣了。有一天他又来对我说，牧师啊，我过去以为自己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现在我发觉不是，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教友，我有一些理智上的问题通不过，其中就是约拿的故事。我真不能相信一个人可以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还活着。我就问他，谁告诉你约拿住在鱼腹里面三日三夜呢？他说，传道人说的，圣经不是那么记载的吗？我的圣经没那么说，我就翻到约拿书给他看，又翻到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节念给他听。那你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我就说，如果你对约拿的复活有疑问，那么你也一定不能够相信耶稣的复活了。他说，我不知道是这样解释的，现在我相信了。那你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吗？他说，没有了。然后我就很严厉地问他，到底是什么罪使你不能接受基督啊？他一听我这样问，
满脸就通红起来。他说：“是谁告诉你有关我的事？”后来他哭泣，他认罪。原来他一直跟他的女秘书有不正常的关系，而他的太太则是完全不知道。我说：“你的问题是不愿意离开你的女秘书是吗？”他说：“明天我就去把房子退掉，好好的跟他说清楚。”第二天他就去把女秘书辞掉。就在当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跟我一起做了决志信靠主耶稣的祷告。从我的经验里面，我发觉不是那些所谓的理智上的问题拦阻人信耶稣，那不过是人的一般借口而已，而真正拦阻他们的是他们的罪。圣经中还有一段的经文谈论到摩西的，那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从第六节开始。第六节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圣经的小字说经意，或作圣灵。律法叫人死，而圣灵却是赐给我们生命。”好，让我们再看下去，第七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之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保罗并没有说律法不好，不够荣耀，律法是有荣光的，只不过它会渐渐的褪去。下面让我们来跳到第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一节，那里说：“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保罗拿律法的荣光跟在基督里的荣光来做比较。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那里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的用意，不是要使荣光减退，而是不叫以色列人看见那荣光渐渐的褪去。但是现在有另一个荣光，就是在基督里的荣光。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又说：“但他们的心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结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所以我们看见，不信不是属理性的问题，而是心理的问题。也许你正因为有罪在你的生命里面，而你又不想放弃那个罪，所以就拦阻了你到基督的面前来。一旦你愿意放弃那罪，那么你在理智上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基督要把你心中的帕子除去，你就可以到他的面前来享受救恩。现在我们注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的话语：“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第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圣灵要进入你的心，叫你实际的经历基督。等到我们到他面前来的时候，就如第十八节所说的一样，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如果你今天就回转归向基督，那么你就要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渐渐地长大了。好，现在让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三节，让我们把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三节再读一次。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小心不受到罪的蒙骗。我们极可能会到一个地步，以为神满意我们的生活了，也许我们实际上是过着旷野般的生活。比方说，一个信徒不诚实，但他却说他的良心没有责备他。我认识不诚实的传道人，但他们却能够做很虔诚的祷告，他们的良心并不责备他们。当然，他们的良心不会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的心刚硬了，他们容许自己活在罪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又回到以色列民的旷野经历里面，并且将他们的经历应用在第一世纪希伯来人信徒的身上。当然，那也与我们有关系，是圣灵把这些真理应用在我们的心里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们在基督里有份，这是何等的奇妙！我们是在基督里，又是属他的。这里说，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这个论点跟第六节的相同。我们是神的家，是属基督，但是我们必须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这一段经文的重点所强调的，是我们信靠基督而得的安息。圣经中提到五种的安息，第一是创造的安息，第二是进入迦南的安息，第三是得救的安息，第四是奉献的安息，第五是添加的安息。作者在这里所讲到完全信靠神的安息，不但包括得救的安息，也是在每天生活中所经历得到的安息。好，接着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五节的经文。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如果你问我，生命中最大的罪是什么，我会毫不犹疑地告诉你说，是不信的罪。过去，我对神有信心不足的地方，但是现在，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主权
完全的交给主。我曾经有一次坐飞机从伦敦飞到美国的洛杉矶，途中经过格陵兰，从飞机的窗口往下看，可以看到许多大大小小的冰山。飞机在38000尺的高空飞过，冰山看起来很冷酷，很可怕。我又看到一条的冰河从两座的高山之间滑下去，我看到当时的情景，就不住的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双脚站在地上的时候我相信你，但是现在在高空飞过，要相信你就有困难了。我现在正需要你的帮助，求你让我能够紧紧地靠在你的膀臂之中，给我安息。那一次是我生平第一次在飞机上睡着了，过去我从不敢在飞机上睡觉的，因为我担心会有意外。可是这一次我睡着了，把一切的挂虑都交给了主。到了洛杉矶的时候，我又祷告说：主啊，我谢谢你，你使我经历了小小的得胜。这对你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对我那就很要紧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作者所说的安息，不单是日常生活中的安息，得救的安息，更是要从主那里得到智慧能力来过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再看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第16节的经文：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以色列人有跟随神离开埃及的信心，但是却没有信心进入迦南。他们惹神发怒，因为他们听见神的话，但是不相信神。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第17节的经文：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到底是什么罪使神厌烦呢？就是不信的罪。我们必须晓得，怀疑神的话语是一个严重的罪，虽然不是最大的罪，但它会连带的引起别的罪。对这些以色列民来说，他们因着不信神的话，后来就去拜牛犊，甚至于犯奸淫，以至于后来完全拒绝神，抗拒神。他们甚至于想回到埃及去，他们根本就背弃了神。他们认为回到埃及当奴隶，做牛做马，都比凭着信心进入迦南应许之地好。很可惜呀，今天就有许多的基督徒追随世界，他们不知道跟随基督、信靠基督是怎么回事。这节经文说：神40年之久厌烦谁呢？就是厌烦那些跟随他出埃及的人。这些以色列人犯罪，失手倒闭在旷野，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位信神的人可以进到迦南去，连摩西都不得进去。虽然他并非不信，
但是他不顺服。神叫他吩咐磐石，他却是用杖去击打磐石。好，接下去让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以色列民因为不信，所以他们根本就体验不到进入迦南享受该地的出产以及信靠神的甘甜。神启示说他们不能进入他的安息。好，最后让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九节。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听众朋友，我建议你把这一节的经文画起来。不信的罪夺去了我们许多的福乐，不信的人不能享受神的安息。求神除去我们不信的恶心。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我要继续讲解希伯来书第四章，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最后，我把刚才讲过的这以色列百姓因着不信不能够享受安息的这一段，我再读过一次。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缺失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好，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里，现在我们一同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您把以色列人当初因着不信的恶心不能够进入你的应许之地这一段的经文写在希伯来书里面。今天我们有机会来讲解来传扬，求主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听见的人总不要存着不信的恶心，因为我们的神你是真实的，你是可靠的，你是永远不会失信的。主啊，你的话语存到永远，是不改变的，不能废去的。你说天地要废去，你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能废。主啊，我们信，让我们坚信到底。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靠主度在世的光阴，圣经广播网邀请你来加入神的大家庭。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又到了圣经讲坛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来收听我们为你播出的林家东牧师主讲的信息，题目是《主啊，救我们》。林牧师19岁那年就开始接受神的呼召，奉献自己做全时间的传道工作。现在林牧师在美国的达成基督徒恩友堂担任主任牧师。下面就请你将自己的圣经准备好，我们一起来收听《主啊，救我们》。
1: 主啊，救我们。弟兄姐妹，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的祸，想也想不到，根本没有意料之中，这个祸难就临到。今天如果我问在座在上班的弟兄姐妹，明天你上班的时候会不会拿到粉红色的单子呢？解雇的单子，他说你下岗，你丢了工作，可能吗？也有可能。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预测暴风暴雨什么时候来到，原本是晴天的，但是随时会乌云密布，人生的风暴什么时候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想也想不到的时候，有些时候就临到了。最近麻省理工大学一个教授，理工学院的教授，他在统计里面他就报道说，最近这一年来每一个月在美国有600万人更换工作，就是每一个月里面差不多有600万的人被解雇的。现在在美国被解雇已经变成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几乎在工作里面工作了好几年之后，如果没有被解雇的人少之又少。今天你我面对前面的未知，许多的问号，那在这一些问号面对改变的时候，面对问题来到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以什么态度来看它呢？我们身体的渐渐的不健康，我们患上重病，从来他不会说你什么时候有空，你什么时候心情最好，你什么时候最理想的时候，我让你病一场吧。很多时候接二连三的问题接踵的临到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要从神的话里头盼望来思想，也盼望从今天开始跟大家来思想一个系列，上帝耶稣平静风浪的系列，让我们在风浪中怎么学习信靠，在风浪中怎么学习胜过忧虑，在风浪中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在风浪中怎么能够祷告继续的跟随他。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主要在两处，在马太福音。首先请看马太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23到27节。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特别请大家打开马太第14章24到32节。在马太福音里头，在福音书里面两次记载耶稣在风浪中让门徒认识他。假如我们看圣经的话，耶稣在群众里面讲道，医病赶鬼，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的话，耶稣整个重点，他的侍奉重点放在他的门徒身上，是要让门徒在这短短的3年里面认识他，以致这个门徒，这一群门徒出去的时候，要把整个当时的罗马帝国整个世界把它颠覆过来。所以这个认识，这一段的教导，这一段的上课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注意看这两处圣经，一处是在马太第八章，一处在马太第十四章，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在第八章的时候和十四章的时候，都是在耶稣在会众里面传信息、降道，治理了许多的人，治了许多人的病，以后他就带着门徒，或者让门徒从海这一边要渡到那边去。我们大家也知道，耶稣可以的，要让门徒们经历了他的神迹， 经历了他过去在群众里面所教导的、所做的。当他们在船上安静的时刻、有思想的时候，以后耶稣就再一次的把重要的功课教导他们。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看到人生的风暴是随时会出现，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什么时候会来到。有一段时间，有一次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就查到说人生前面的道路啊，怎么能够胜过忧虑，怎么不要忧虑。有一个年轻的，他就说，我一生当中读书念书就业找工作从来没遇到问题，所以呢我是一帆风顺。当中有一个年长姊妹就把眼睛对着他说，弟兄，你不是无忧无虑，你是还没有碰到忧虑，你还没有碰到困难。人生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来到，而不是说会不会来到。并且在这边我们看到是忽然的来到，因为第二十四节说，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遮盖，耶稣却睡着。很多时候啊，我们会提醒大家说，你要小心哦，你要听从主哦，如果你不顺从神的旨意的话，你会碰到很多的问题的。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不是一个信从上帝、爱上帝、跟从上帝、服侍上帝、忠心耿耿的人就不会遇到人生中诸多的问题？是不是信了耶稣凡事平安、百事顺利？今天我们看到信的、不信的、好的、歹的，每一个人都面对人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错，有一些时候我们违背上帝，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波浪里面要唤醒我们。我们当中可能有这样子的人，好像圣经里面旧约有个先知叫约拿，上帝说你往东边去，到那遥远的地方去传福音给他们听。这个违背上帝的人，这位先知就往西边上海逃得远远的。神的旨意是在东边，好，我就往西边去。结果在海上遇见了非常大的风暴，对吗？这圣经有另外一个人叫保罗，圣经里面的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7章的时候，他是一个顺从神的旨意的人，甚至顺从到一个地步，他知道到罗马那边去就是要面对死亡，他去了。这个人去的时候，他也碰到灾难，碰到海浪，碰到困难。所以在人生里头，不管是怎样的人，我们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这一些困难都要提醒我们，从这困难当中我怎么能够学习更亲近认识主。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各位一件事情，今天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你认为上帝最亲近的人在什么地方？神的恩典最多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在哪一个州？在维吉尼亚。很多时候在旁边的人，最近在网上有人就大大的宣告说，上帝在哪里？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但是很多时候经历这些惨案的人，他们也问上帝在哪里，但是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问，主啊，你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一切？很多时候经历过身经苦难的人，他能够亲口的说，在那个时刻上帝是最亲近我的时候，在那一个最绝望、最难过、流泪的时候，那是上帝就在我身边，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感动，让我经历他的同在，让我经历他的平安。人生的风暴给你和我一个提醒，我们一切的经验，我们一切的成就，不能够担保我们能够不遇到风浪。这一切的成就经验也不能够担保我一定能够胜过这个风浪。下来这边有一句话，我们来看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请大家来看这一节经文，马太福音第八章，门徒们来追主说：“主啊，救我们。”在这个事情以前，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就看到这一群人，他的船这边说那个浪好像要把这个船打翻，这个浪打到这个船上面来。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同样的经文记载里面，两处圣经都说他们的船满了水。我请大家想一想，一艘船满了水，这短短这三个字有什么涵盖的意思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耶稣的门徒当中，他们的行业最多的行业的背景是什么呢？渔夫。所以航海，在海上这个找生命、找生活是他们最专长的，这是他们的专业。所以打鱼、航海是他们的专业。所以你看说船满了水，他们才来找耶稣说：“夫子啊，主啊，救我们。”那表示说什么呢？当这个水开始进来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可以把握这个局面，我们能够做这个事情，这一点是小问题，问题不大，我可以处理得来，对吗？在我们的专业里面不是吗？在你的这个领域里面常说啊，这个是我的专长，这是我拿手的，这是我最强的地方。很多时候就在最强的地方，你要碰到好像门徒的经验一样，船就满了水，甚至要沉下去。这个时候他们来问主啊，救我。这从小在海边长大的，最熟悉海的这个经验的人，他们现在来找一位海的门外汉耶稣。对，耶稣不是航海的，但是耶稣圣经从新约到旧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创造海洋、天空、世界一切。你说真的吗？那你就假设说，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他是否也掌握了海呢？所以在海上是耶稣掌管一切。今天我们人就有很多的经验，我们的经历，弟兄姐妹，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经验，我们所依靠的，有一天都会变成过去。这是一个改变的世界。100年前，世界的首富卡耐基，他是靠什么发达的？他是钢铁大王。再过一阵子是 Rockefeller， 他是石油大王。请问现在如果你再开一个钢铁厂，你能够变成世界的首富吗？不行。你现在要做世界首富，大概就要搬到加州某一个邮地区号去，对不对啊？或者是到西雅图去，在某一个地方你能够成为世界的首富。那个改变，过去所依靠的最大的资源慢慢都在改了。大家，我们现在讲记忆力啊，现在有人告诉你说你要加强你的记忆力，他不是说你的记忆力不好要多吃鸡蛋，他是要带你到一个电脑公司去买一个 memory 来加强你电脑的 memory， 对不对啊？以前我们说这个窗户 windows， 现在我们一讲到窗户的时候 windows 不是开门见山或是开窗户看到外面的风景，而是打开电脑 windows 出现了。不太久以前，当我们讲到老鼠的时候，许多的姐妹都会惊叫跳上这个椅子上。现在的姐妹们，你每一天上班都在抓老鼠，对不对啊？而且抓得很紧。世界的改变变得太多了，这是外面的改变。这外面的改变会影响你我们的内心，环境会影响你对自己的信仰。有一天我们走到一个尽头的时候，你会说这是尽头吗？或者是一个开始？这是信心的问题。一个小毛虫 他大概就会说，我已经跑到尽头了，大限已到。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人生来到尽头，人生尽头。那我们说这个小毛虫就说，哎呀，这是重生尽头，虫的生命。但是造物主的眼光说什么呢？这是蝴蝶，这是灿烂，这个是新生，这是信心的不同。因为你来到这位造物主的面前，来从他那边领受他的教导。200多年前，200多年前，美国著名采金矿的地方，现在每一个都变成风景，这个观光景点，都是废墟，没有人住在里面。用美国话来说，这些都是 ghost towns， 是鬼住的地方。所以叫那个时代，对飞黄腾达的这一切都变成过去。有一件事情可能我们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或者你注意到了。以前我们说在整个世界里面，美国打一个喷嚏，全世界的人都中了感冒伤风，对不对？弟兄姐妹，再过不久不是美国，你知道是谁吗？中国打一个喷嚏，整个世界都要伤风感冒。不信的话，大家看一看每一天的华尔街日报，每一天在头版那边几乎都提到中国大陆，整个改变了。所以我们以前所依靠的这一切，是否能够叫你在最需要的时候让你有靠山呢？能不能叫我们在退休的时候有完全的依靠呢？弟兄姐妹，必须要经常回到神的面前，对他说，主啊，救我们，主啊，救我们，主啊，给我们信心，在风暴当中能够依靠你。因为风暴是一个认识神的机会，风暴教导我们认识神，而且是每经一个风暴，上帝就让你对他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在马太福音第14章30到33节，我请大家一起来再看一遍。这是第二次在风暴当中，耶稣平静了风浪，他走在海上以后，他的门徒彼得说，如果是主的话，主啊，如果是你，叫我在海上行走好吗？他是一个充满着冒险的人。后来他走到海上去的时候，风大，他一看就怕了，他就垂下去。以后他讲了同样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主啊，救。下面这句话我要请大家来念。32节，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33节，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马太福音第8章里面，当平静了风浪之后，耶稣和他们都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十分的惊奇，对不对啊？非常的惊奇，非常的惧怕，这是什么人？竟然风和海都听从他了。是第一次经历之后，经历风暴之后，他们的结论，这一次第二次了，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呢？你真是神的儿子。如果大家注意圣经马太福音他的教导的话，门徒们对耶稣的认识到了最高峰点的时候，是在马太第16章，当耶稣问门徒说，世人说我是谁，他们讲了一大堆名字出来，以后他又在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当中那个曾经在海上走的那一位，曾经在波浪之后说你是神的儿子了，现在他宣告说，你是永生上帝，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整个福音书里面把大家带到个最高峰点，对神的认识。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很有趣，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去40个昼夜，在那边禁食祷告。在祷告的时候，魔鬼来试探他，让魔鬼试探他的时候，2次提到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到最后的时候， 到最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天暗了。当时在当场的百夫长和他的跟从者，就这些官员这些兵丁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他真是神的儿子。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这个写圣经的人非常厉害啊，他有个主题，耶稣是君王，是神的儿子。首先他放在魔鬼的口中，最后的时候放在那个敌对定他的兵丁和百夫长的口中，但在最中间的时候是那个跟他最亲密的人，他的门徒，他的爱徒彼得说，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第一次经过波浪之后，风浪之后平静了，他们说这是什么人，风和浪都跟他。现在第二次他们找到答案了，你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我们在生命当中每经一件考验，上帝就让我们就多对他认识和信靠。我相信航海的人，他们出海的时候有很多的顾忌，最盼望就是什么呢？风平浪静，平平安安。但是每一个航海的人都知道，他们所盼望的不一定每一次都实现，并且最有可能是什么呢？他们很多时候要面对惊风大浪。我们可以站着讲一句话，一个没有经过大风大浪的海员，水手肯定是一个没有用的海员，对不对啊？一个有用的海员，他能够掌管一切的风暴当中，他要经历很多的风暴，他对风暴对自然界有更深的了解。今天弟兄姐妹，你我经历的风暴是上帝特别要让你认识他了解他。大家如果有兴趣谈马太福音的话，不止这几次，有好几次乌鬼也说神的儿子，我们也看到多次的提到他是神的儿子，也因着他是神的儿子，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门徒们对他渐渐的认识，但是如果你看彼得的生命，他认识了，彼得就后退了，认识了又后退了，到最后的时候，他完全来到神的面前。也有这些门徒本来害怕，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为主牺牲。一个哲学老师啊，他班上有一个很聪明的小孩，这小孩呢有一天迟到太晚了，老师就忍不住了，就问他说，小朋友你今天为什么迟到呢？这个小朋友很聪明，灵机一转，他说啊，魔鬼啊他捉弄我，我每向前走一步他就让我走退后两步，向前走一步退后两步。那老师很聪明啊，那你怎么走到我这边来呢？这孩子很快就说，我想一想我就倒转过来啊，向前退后两步，结果呢我来到你这边了。弟兄姐妹，你经历上帝对主的认识，有些时候疑惑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或者是疑惑是一个更重要学习成长的空间。就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面对疑惑的时候，或者是你对这位相信的上帝，你是真的有这样子一位上帝吗？当你在经过风暴的时候，你就对他深一层的认识，但是不表示说你经历这个风暴之后你就对他完全认识，因为上帝太伟大了，所以我们是经过一波一浪就对他增加更多的信靠。你说中国来中国做宣教士当中最有名的其中一位叫戴德生哈森泰勒，他1853年离开英国，那时候刚刚中英有这个条约之后，对吧？鸦片战争之后，让外国人可以来这几个大商港，这五个港口在那边经商，到53年就离开英国。我可以告诉大家，1853年9月19号离开英国，你猜他什么时候到中国？1854年 三月一号再来到遥远的中国。150年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对当时的这个宣教气氛很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这些宣教士都集中在上海，大部分的宣教士都在上海，每一个宣教机构要找据点的时候一定到上海，一到上海之后就没有再往外，他就想尽办法要往内陆去。到了1865年，经过各种的条约之后，开始有自由的时候，他在祷告里面经历神的教导，他就立定心志要开始一个差会，结果这个差会叫做中国内地会，就把福音从上海传到中国每一个省份去，到那个最偏远的、最乡下的、最没有人要去的地方，他就把宣教士派去。1900年年初的时候，戴德生身体不舒服，已经年迈了，他就回到英国去休养，以后真的是差不多精神要崩溃了，因为他身体非常坏。最后是在夏天的时候是到了瑞士，在瑞士刚好夏天的时候，一直到1900年是庚子年发生，如果是在国外的人，我们说那个是全匪暴乱，那现在如果你看中国的历史书，那个是说什么呢？那个是义和团起义，暴乱跟起义有不同的这个解释的方式，但是他们的重点都一样，就是要反对所有的外国人，海弟兄，要反对所有的外国人。他们就特别针对基督徒、中国基督徒和宣教士。在那一场的屠杀里面，186个外国宣教士和他们的小孩丧命，其中一大半是斩首的，在山西，最多是在山西。而这一些宣教士里面，人数最高的、最多的，就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这个时候的老戴德生在瑞士，从中国总部这边不敢把太多的消息告诉他，所以每一个电报只是告诉他一点点、一点点，他不敢告诉他很多的事情。到最后的时候，当他知道怎么真相，在他的日记里面写了这。

但是他能够做一件事情，能够相信。诗篇第116篇里面有句非常宝贵的话，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一个在人生当中有经验的，你知道到了一个每一个人生的转弯的地方，你都能够经历到神特别的恩典临到你身上。庚子年之后，感谢上帝，整个传福音的迹象改变。在近一段时间，大德生他们这个差会呼吁说，我们要100个宣教士在一年里面来到中国。那一年当中，他们得了99个。你说，从英国、美国，从欧洲各地差派99个宣教士在一年里面到中国，容易吗？是面对死亡，是死亡之旅，是跑去一切，来摆上一切，去到那里去。但是因着他们的性格，因着这位总主任的性格，他一生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他对自己的劝勉：上帝的事情交在上帝的手中，从来不向人来筹款。有一次他来到富有的美国，美国著名当时的牧师叫 D.L. Moody， 在 Moody 的这个大会上来讲，来分享。分享完了之后， Moody 大有感动，他就站上来说，哪一个弟兄姐妹你们要奉献金钱给内地会的，我们现在收奉献。你知道这个差会的代表主任他应该很高兴才对，他马上一个行动就抓住目的说，我能不能够要求你不要收奉献，因为上帝的事情上帝知道，他会感动人来满足我一切的需要。所以弟兄姐妹，内地会你说经过风浪困难，经过经济的危机，但是他们没有停止差派宣教士，增加宣教士到中国来。神特别的，神的恩典在许多的时候叫我们能够经历的，在你最短缺最需要的时刻，在人看来是最绝望的时候。我想起来念神学第一年碰到一个意外，交通意外，这场意外里面差一点死掉，大腿断了，里面有碎骨，在医院躺了2个月的时间，经历了2次的手术。你说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担忧？很害怕，我这个样子出去之后会不会一辈子拿着拐杖呢？会不会以后没有人要嫁给我呢？有很多的疑问在心中脑海里面，有很多的害怕，很多的彷徨，我到底以后还能不能够走路呢？但是回头一看，事情过了之后，回想到每一个情节，在这2个月当中，我可以这样子说，是那个我的一辈子到那个时候经历上帝最亲密的时候。讲不出来为什么，但是回想起来特别甜蜜。那你说要不要再意外一次？我不会要求，但是想起来的时候是特别的甜蜜。主的爱，主的同在，主的经历，你从来没有感受到那么亲密的。我相信我们在座有病过的，在病床躺过的，碰到很大的危机，你祷告的时候甚至没有很多的话讲出来，甚至没有很漂亮的祷告，你只说主啊，就在那个时候你经历的神特别的同在。当我们来美国留学的时候，谈恋爱神学，对太太说，刚刚结婚了，我们这一次去啊，只有1年不到的这个生活费，那以后去那边呢，就是要靠上帝了，我们要学信心的功课。讲很容易啊，如果你跟一些牧师神学人谈一谈，你就知道有些时候连到 Kroger 去

0: 买火车的钱都没有。神学生里面有个，至少是我们的时代，现在他们比较富裕。我们那个时代啊，神学生里面常常一件事情，祷告是在什么地方祷告呢？在冰箱，打开冰箱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就祷告上。但是很奇妙，在那种祷告里面，每一次在经历最困难当中，在邮箱里面突然间就有那一笔最需要的钱。到念第三年的时候，太太对音乐很有负担，她想在音乐上受更深的这个教导，这个深造，我们就让她去申请一个贵族学校 SMU。很大胆，那个时候一分钱都没有，试试看嘛啊！他就去演奏 audition， 弹奏给这些教授听，教授听了之后很高兴，很满意，给你一个奖学金，三分之二的奖学金，就是跟 SMU 没有关系，突然间拿到三分之二奖学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啊！但是三分之一从哪来？不知道，记得很清楚。到了快要开学的时候，还要缴学费的时候，我们的决定是说，假如没有钱的话，我们就不念了，放在神的手中。不跟别人讲，不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讲，不提，就在神的手中。一个礼拜天晚上，教会一个弟兄打电话，他说：“林弟兄，你晓得神学生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很有金钱的需要的？”请你告诉我，我心中要喊出来说，那就是我吧。但是我说好，我帮你找一找。这个祷告之后，很清楚知道是我们有需要，所以我打电话硬着头皮跟这个弟兄说，弟兄，我不，这个很不好意思啊，那个有需要的人就是我。这位弟兄说什么？我祷告中知道上帝感动我，要把钱给上帝感动他，要把这一笔钱给我，这一笔钱刚好就是付第一次的学费所缺的那笔费用。后来我知道，这个弟兄当时是借钱，他的钱在定期存款里面还没到期，他有钱，但是还没有到期。他向他一个好朋友说，能不能够借一笔钱给我？神的恩典从来没有亏待。当我们面对人生到了绝望的时候，神的恩典永远不离开。这是我告诉大家，我对神的认识就完全100分了吗？我还在学习。当我们老大五岁的时候，我们夫妻里面面临一个从来没有想到的一个考验。到了五岁的这个孩子，他还不会说话。有些专家说，可能有自闭症，他有自闭症种种的症状。那个时候我记得太太在怀老三，很多时候两个人相对无言，要向神祷告，刚说神啊，但是当我们两个人抱在一起的时候，句话都没有出口，感受到神就抱在他怀中，不知道这个孩子会怎么样，可能一辈子不能够照顾自己，种种的担忧，在那个困难里面，神的同在是千真万确。弟兄姐妹，你在经历它，或者你现在在经历一个人生一个很大的苦痛，你没有办法得到自由，没办法得到力量，来到神面前向他说，神啊，求我，主啊，求我，这个时候需要是你，在这个时候伸出你大能的手，我求着你。弟兄姐妹，门徒们经历历代的信徒，当面对人生最大的挑战的时候，他们知道 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是真实可靠的上帝，是每一个经历了之后，他们口中都能够宣告说，上帝是王，是真实的，是永远的王，他永远掌权。信靠他吧，把你的一切交在手中。你为将来有担忧吗？把这一切交在神的手中。
1: 亲爱的朋友，愿神的话今天就能够借着林牧师的信息进入到你我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使我们在遇到风浪的时候，在周遭的环境都不利的时候，神的话在我们心中，他所赐下的平安喜乐可以帮助我们度过风浪。亲爱的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恳请你现在就来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愿神的灵帮助你选择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从而得着永远的生命，得着属天的平安喜乐。愿神赐福你的收听。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860年，三个商人成立了一家公司，名叫快马邮政，在密西西比州的圣约瑟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两地之间提供最早的邮递服务。他们做出的承诺让人难以置信，也就是在10天之内可以将信件送到西部。186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成为他们展示公司服务的平台，让人们看到他们的工作有多么勤奋。1860年11月7日，亚伯拉罕·林肯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骑着快马的骑手们采用接力的方式，仅仅用了7天17个小时的时间，就把这个消息从内布拉斯加地区送到了加利福尼亚的各家报社。这一次的尝试让快马邮政一举成名，站稳了脚跟。很快他们就有了120名骑手和400多匹马，以及好几百名员工。为了确保高效的邮递服务，他们必须配备足够的人手和马匹。每一位骑手每天要跑280公里，每隔16公里就会在快马邮政的工作站更换一匹新的骏马。骑手的体重被严格限制在63公斤以下。在邮递的过程中，他们绝不可以停下来吃喝。当时的一个广告把这项工作的危险程度描述得一清二楚。重金招聘，年轻体型消瘦19岁以下的男孩子，骑术精湛，愿意每天冒生命的危险。难怪骑手们每个星期的收入高达25美元，而在当时没有技术的普通工人每周大概只能赚到1美元。一经录用，这些男孩子将会得到所需要的所有马匹以及一支手枪和一本圣经。

路狂奔了515公里，沿途换了21匹马，穿过最危险的地段，完成了邮递任务，真可谓是使命必达。他保持着在怀俄明州骑马行进的最长记录。当然，快马邮政并没有能够一直经营下去。过了一些年，随着电报的发明，内布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之间就不再需要这种传统的通信方式。但是这些骑手们的努力没有被人遗忘。2006年，美国邮政部门采用了快马邮政的标志，一直持续到今天。但是最早的快马邮政却不是由美国商人和牛仔们所首创的，而是出现在古代的波斯。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帝国每隔22公里就会修建一座驿站。他为此惊叹不已地写道，这些波斯信使的速度无与伦比，这套系统是波斯的发明，沿途每一座驿站都配备着骑手和马匹，他们会风雨无阻地以最快速度完成自己所要跑的那段路程。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希罗多德有一句名言是用来描述波斯快捷的邮政系统的。他是这样说的，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还是夜间的幽暗，都无法阻挡信使迅速地完成他们的使命。美国的快马邮政只为上层和商业阶级服务，因为他们的报价实在是很高，一个十几克的包裹就收费5美元。然而波斯的邮政快递却是面向所有人的。波斯帝国幅员辽阔，从今天的巴基斯坦一直延伸到北非，政府的通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套全国性的服务系统。哈曼正是利用这套系统将屠杀犹太人的谕旨颁布下去的。所有犹太人不论贫富贵贱都会看到这个消息。邮差们带上谕旨，一骑绝尘，所到之处犹太人都陷入到无以言表的悲哀、恐惧和绝望之中，他们人数不多，无力抵抗。但是一时之间突然风云突变，以斯帖冒死求见波斯王，24小时之内真相大白，原来是哈曼在假传圣旨，他随即被挂在自己亲手树立的绞刑架上。现在大多数人都会停下来，以为以斯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在苏珊城里可以高枕无忧，前所未有的享受宫廷生活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哈曼虽然死了，但是他所颁布的谕旨仍然在大行其道。谕旨上加盖着波斯王的玉玺印章，现在成为马代波斯的法律。以斯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他必须再接再厉。我们现在来看他接下来的行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以斯帖记的第八章。以斯帖记第八章1-2节告诉我们，当日亚哈随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告诉我们，在波斯帝国后期，叛国罪和重刑罪的后果之一就是犯人的财产被没收充公，包括房屋、钱财，甚至是银行里的存款账户。所以亚哈随鲁王
尽管起初答应将国家的一半赏赐给以色列。

接，但是最终的做法却和他的预期存在着差别。以斯帖则将刚刚得到的财富转交给了莫迪改。这对叔伯兄妹现在成为波斯帝国当中仅次于国王的重量级人物，王后和宰相都是犹太人。这是神的作为，看起来都是一系列巧合事件的结果，其实却是出于神的主权，是造物主自己匠心独具的手笔。尽管如此，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虽然以斯帖和莫迪改有理由可以高枕无忧，但是他们却并不放心。我们来看第三到四节。以斯帖又伏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谋。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有些人认为这段对话有点奇怪，但是另一些人认为这段对话和前面莫迪改得到升迁时的对话是相同的。我赞同这个说法。第七节提供了证据，波斯王对以斯帖和莫迪改两个人进行了答复，他们当时仍然在王宫里为着犹太同胞的身家性命求情，而不是出去进行为期一两周的庆祝。这一次以斯帖再次冒着惹怒国王的风险向他提出了另一个请求，具体的内容记录在第五节。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王对此满不在乎，他在第七节的反应大概意思是说，以斯帖啊，我已经把哈曼的财产赐给你了，还让你哥哥接替他的工作，现在我也没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情了。你知道那份谕旨是我自己签的字，按照波斯帝国的法律，谕旨是不能更改的，但是我现在允许你和莫迪改按照你们自己的想法写一份新的谕旨，由我来签字。亚哈随鲁王总算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我们从历史当中知道，波斯王都是一些自高自大的人，认为自己从来不会犯错。既然他们签字的文件都成了法律，为什么要收回成命呢？那样做岂不是证明自己犯了错误吗？亚哈随鲁王才不会那样去做，所以他就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一方面保住了自己的面子，另一方面又可以取悦自己的妻子和他的左膀右臂。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做了一件对犹太人而言至关重要的事情。他在第八节说，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换句话说，他不肯承认第一份谕旨是不够明智的，然而还是有办法可以让自己免于不必要的尴尬。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以斯帖和莫迪改可以找到出路，王的决定堪称一举两得。一方面以斯帖可以解救自己的犹太同胞，另一方面借着这个看似真心实意的面具，波斯王也可以挽回自己的面子。所以莫迪改起草了另一份谕旨，用波斯帝国境内的各种方言抄写。这封信让犹太人获得了几个方面的法律权利。我们来看第十一和十二节。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内，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
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犹太人现在可以按照法律集结成军队，拿起武器。波斯王赋予了他们权力，可以除掉任何想要杀害犹太人的人，并且抢夺他们的财物。莫迪改几乎照搬了哈曼的那份谕旨。波斯境内的所有犹太人现在大概已经把第一份谕旨倒背如流了，现在看到第二份谕旨马上心领神会。莫迪改把哈曼第一份谕旨上的规程扭转了，波斯人能做的所有事情现在犹太人也同样可以做了。所以谕旨一经颁布执行，我们就看到了第14节的记录。于是骑快马的一族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谕旨也传遍苏珊城。这个消息现在快马加鞭的从苏珊城一直传达到苏丹境内。两个月前，快马邮政把死亡谕旨传遍了整个帝国。从那时候起，每当犹太人听见马蹄子的声音，脊梁骨就会觉得冷飕飕的，忍不住的寒战，生怕再有更糟糕的消息从王宫传出来。现在新的告示已经贴出来了，他们看得见上面的玉玺印章。最后好歹有个人壮着胆子去看了一下，眼中立刻流露出惊喜：爸爸妈妈快来看呐，看看国王这一次的命令。于是犹太人们男女老幼蜂拥而至，争先恐后的要看看这两个来月出现的第一线希望之光。这份谕旨向所有波斯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如果他们不轻举妄动，就不会受到伤害；如果他们控制住自己的贪婪和敌对的情绪，就不会丧命。同时他们也受到警告，不要再去追捕手无寸铁的犹太人，不要去大肆抢夺他们的财产，否则恐怕就要搭上身家性命。因为现在犹太人可以奋起反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不妨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份新谕旨的意思。波斯人不应该再继续攻击犹太人，如果仍然一意孤行，不会有好下场的。这项命令及时的抵消了前一份谕旨的威胁，让犹太人可以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考虑一下犹太人此时的感受。两个月前你看到第一份谕旨，知道自己已经穷途末路，大概只能再活11个月了，于是你开始惶惶不可终日。接下来的两个月你披麻蒙灰，但是这种悲哀痛悔看起来好像并没有让情况有所好转。一想到亚达月13日你和自己的家人将会身首异处，你的心里就充满了恐惧，但是却又无能为力。你的朋友同事邻居都收到了波斯宰相的命令，要把你除掉，要将你的房屋钱财据为己有。在这种情况下，彼此的信任当然不复存在了。你感到压力每天都在增大，没有人敢看你一眼，周围的人害怕政府的打压，不敢对你流露出丝毫的同情。在街头巷尾的每一个人都在嘀嘀咕咕，你多少能听见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肯定是长期威胁着我们的政府，真的不能信任他们，毕竟他们不是波斯人，只是一帮外来户，和咱们波斯文化格格不入的。没有他们我们会过得更好，不过我看那套房子和马车倒还真的不错。
这是另一场大屠杀的蓄谋。80年前的德国、奥地利和波兰也出现过类似的一幕。然而，正当波斯人摩拳擦掌的功夫，黄色的高头大马像一阵旋风那样来到他们的村庄，带来了另一份预知。你看完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犹太人莫迪改现在成了新的宰相，活得好好的，根本不像谣言所说的那样被哈曼处决了。而且不光是这样，你还发现国王站在了犹太人这边，甚至他的文武百官也支持这第二份谕旨。今天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番，犹太人也确实这样做了。我们来看第15节，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苏珊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我们在第17节还看到，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这些波斯人和犹太人结成了稳固的联盟。有些注释书作者认为，这意味着很多波斯人也开始跟随耶和华神，就像从前的两位外邦女子那样，在耶利哥，拉合离开自己的同胞，接受了犹太人的信仰。过了多年，摩押女子路德也离开异教的偶像，嫁给一位犹太人，后来呢，竟然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难怪苏珊城里当天晚上要举城欢庆。第16节说，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光荣这个词还可以翻译成盼望，它是黑暗的反义词。这实在是一个惊天的大逆转。庆祝活动是全国范围内的，波斯帝国的快马邮政全速穿越阿拉伯沙漠，沿着幼发拉底大河两岸，从印度一直到非洲，把这个好消息传达给沿途的每一个人。这些邮差曾经被视为黑暗和死亡的使者，但是现在却被当作是光明和生命的象征。然而乌云并没有彻底消散，大屠杀的日子临近了，犹太人毕竟寡不敌众。拿破仑曾经说，神总是站在更强大的一方。如果他说的是对的，那么犹太人将没有一丝的胜算。不管国王有没有颁布新的谕旨，犹太人都将会死到临头。第9章一开头就说，12月乃亚达月13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在希伯来圣经中，盼望这个动词极少出现，意思是迫切的等待。换句话说，有些波斯人正在磨刀霍霍，以为犹太人是任人宰割的。他们心想，太阳落山之前，我们将会有新的房屋、田产、牲口和衣服。但是第一节告诉我们，结果事与愿违，犹太人反而辖制了他们的敌人。这也证明拿破仑的说法是错误的。在整个波斯帝国的多个地方都爆发了冲突，一整天结束之后，犹太人一个也没死。第6到10节告诉我们，反倒是波斯人遭到了屠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哈曼的10个儿子被杀。但是以斯帖接下来的举动令人吃惊，在第13节，他再次向王发出请求，让犹太人在接下来的一天继续捍卫自己。显然，他发现在苏珊城里暗流涌动，
很有可能是那些忠于哈曼和他十个儿子的波斯人在蓄势待发。我们可以想到，王宫内外有很多波斯人对所发生的这一切逆转耿耿于怀，现在正是他们采取报复行动的机会。然而以斯帖并没有就此停手，在第十三节他还求王将哈曼十个儿子的尸体当众悬挂起来，警告波斯人不要轻举妄动。第十六节对这两天的冲突进行了总结，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75000，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你们大概和我一样，乍一看75000这个数字觉得挺多的，看起来波斯帝国在大范围内发生了激烈冲突。但是当时的历史文献告诉我们，整个波斯的人口大约是5000万，也就是说实际上起来反抗犹太人的波斯人并不算很多。显然神感动波斯人的心，让他们偏向犹太人，不然的话他们想要除掉犹太民族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另外这里有一个短语，在第九章的第十、十五和十六节重复了三次，我们不能忽略了这个短语。犹太人不仅被赋予合法的权利进行反抗，而且可以抢夺任何敌对他们的波斯人的财物。经文告诉我们，犹太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是他们还手的好机会。他们已经忍受了一年的精神折磨，那些丧命的波斯人不曾给他们任何支持，拿走他们的财产既不是偷窃也不是违法。然而犹太人对敌人的房屋和家庭却高抬贵手，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这堂课我们是要谈到现代传播媒体的这个挑战的问题。很多的人都提到特别我想我们当中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属于所谓第一代的移民，也就是说我们都是从台湾、香港、中国大陆和东南亚来到美国，我们自己本身的文化语言还是非常中国式的，然后我们的儿女在美国长大。那通常谈到教养儿女的时候，除了一般性的原则以外，这种双重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现在来讲，做父母教养儿女最大的困难，除了一般本来就有的困难，譬如说年龄上的差别，各种教养上的有时候技巧上的问题之外，在双元文化的里面，我想我们当中做父母的特别感到困难的有两方面。第一个方面的挑战是关于多元化的社会，就多重价值啊，你认为对的，别人认为不一定对。在多元化的社会呢，这个挑战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做父母比以前难很多。为什么呢？以前做父母的话，你孩子你譬如说不好好读书，你骂他，他只有乖乖听了。为什么呢？他回到学校上课的时候，他同学每一个人都会讲，哎呀，不做功课，妈骂他。为什么呢？大家都认为不做功课不对，所以呢一种声音，所以呢你去诉苦没有问题。你现在美国不一样，你回家你骂他说不做好好功课，怎么怎么看电视看太多，他回到学校跟同学一谈，别人说你那个是什么妈，太落伍了，现在哪有人这样子的。哎，他回来就跟你说，哎，我同学每一个人的爸爸妈妈都没有像你这样子的，哪里像你这么落伍，那不落这个不明事理的父母。哦，搞了半天怎么回事呢？多元化，因为他的同学，他的家这个朋友里面很多的人，每个家庭在教养儿女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价值观。那过去的时候呢，以前我们住在军人的眷区里面的时候，家庭生活都差不多，父母的背景都差不多，不要说自己妈妈会骂，隔壁的这个王妈妈都会骂你啊，还不回去读书，还在那边看什么，还在他替我妈妈骂。所以呢都是一种标准。那现在男子难养了，你隔壁的人可能是怎么样，你右边是怎么样，哎呀，每一家都不一样，你就发现你要面对的挑战很大。第二个大难题在哪里呢？不但是多元化的社会，我们碰到一个现代科技，这个现代媒体，这今天所要谈的这个挑战了。就是说各种的价值观不但从你的左右邻居来影响你，不但从同学当中影响你，他跑到你家里客厅去了，在电视，在各种的现代媒体当中来传播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观念，然后呢你怎么反抗？你就发现你非常孤单，非常孤单。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现代媒体的挑战，是对于特别我们作为第一代的移民，要带领我们的儿女，他们是属于第二代的啊，在这边可能生或者在这边长大的小孩的时候，特别大的一个挑战。那尤其现代科技的发展呢，很多现代的媒体是层出不穷的啊，每一天有新的东西出来。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挑战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些正确的了解到底他的挑战是什么，他的负面的危机是什么，然后我们也应该有一些正面的正确的态度来面对他。那么现在的挑战来讲，主要的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因为现在传播的媒体从电视、音乐各种方面开始，其实他们在传播的是一些所谓这个世俗的这种价值观啊，可能跟基督徒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但他透过这种现代媒体的传播呢，会向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价值观或者基督徒的这种道德观发出一种挑战，发出一种反对的声音啊。所以呢，你虽然说你自己在教导，可是你要发现，不要说 家庭之外，在家庭的里面，就在小孩看电视的时候，他已经在接受一种价值，而你跟他说这样是对的，这样是不对的，你应该这样不要那样的时候，他每天看电视，他就在想。有的小孩子是比较心直口快，就给你碰就出来了，说为什么你看电视上那个家庭哪有人像你这样子的，有些是不讲的，可心里在想，爸爸妈妈讲的这一套是不是真的，你看看别人家好像都像电视上那样子的。所以呢，这个价值观在传播的过程中一直跟父母的权威在挑战，所以在我们来讲是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和困难。那么因为现在传播媒体是无孔不入的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啊，所以这个当中的影响自然就很大。那当然等一下我会具体的来谈该怎么办啊，否则的话，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你会觉得我在家里我是好好在教我在讲，可是好像效果很小。你不要忘记，你的家庭里面有很多的漏洞，很多的破口，很多的后门，很多其他的价值观在从那些地方进来，然后正在跟你对抗。第二个，现代传播媒体呢，因为它的发展本来哈，最初传播媒体的用处是一种教育性的，包括电视机的发展原来是一种教育性的，所以它本来的设计就让它有一种传播资讯以及教育的功能，所以它设计的时候呢，就是越来越发展，就是让它越来越快，而且是想办法让它比较有效的作为一个传播的方法，同时是一种多元媒体，就是说它可以立体的，有音响的，有影像的，哈，多种方式。现在将来的发展方向都是这样，所以呢，它正面的来说，它是一种教育性的，也是一种建设性的东西，是好的东西。可是它负面的东西也会跟着一起来的，它可以放一个很好的教育性的录影带，但它也同样一个机器可以放色情录影带，机器是一个录影机啊，或者大陆叫录像机，这类的东西同样一个工具，它可以做建设性的好的东西，它同样可以做非常非常破坏性的东西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了解，而且这种因为科学的发展很快嘛哈，所以很多东西是过去从来想都没想过的，但是它的影响力也可能是非常非常的庞大，庞大到一个地步是你很难想象的。根据教育学家的统计，以他们统计平均一个家庭哈，小孩子平均每天看几个小时的电视，然后他算从六年级，就从 kindergarten 一直到18岁，就是12年级毕业，他说平均美国一个小孩子从6岁到18岁总共看多少的电视，当然看电视而已，通常是看15000个小时的电视，15000小时。那15000小时是多少呢？你要知道，他从6岁到18岁，全部在学校上课的时间是13000小时。你就知道，他看电视比上学还多。所以，因此，他从哪里学到的东西呢？学得多呢？我告诉你，他在电视上学到的东西比在学校还学得多。但是倒过来说，你说，好。十二年13年当中，他看了15000小时的电视，上了13000小时的课，那他每天住在家里，你知道他每天多少时间跟父母讲话吗？大部分的家庭哈，真正跟儿女有意义的对话，所以有意义的对话就是说，你不是只是说吃饭没有，是吧？吃什么 ？Cereal， 这种不算对话。很多丈夫跟太太讲话都是这样，上班了啊，家上班怎么样？还好。这都不算对话，你用个录音机也可以回答了。真正有意义的对话，一般的家庭父母跟儿女的通常不超过30分钟，每一天平均不超过30分钟。在芝加哥有一个学区是属于芝加哥最好的学区，最有钱的学区，他们做过这个调查，他们是让爸爸带一个机器，一个其实是一个遥控的，这种不是遥控，遥测的一个表，就说当你要跟你小孩子真正坐下来讲话，好好讲话的时候，你就按下去，那他有一个中央系统就会控制你的时间，然后来算到底父母跟儿女一天讲话讲多少小时或讲几分钟。在那个学区是芝加哥最有钱的学区，比 Lexington 还要有钱的学区，很有趣。他说平均做爸爸的爸爸跟儿子讲话的时间一天不会超过35秒，不会超过35秒。我们不要说那么夸张，说35秒，30分钟，那好，你13年你去加起来算的话， 可能父母跟儿女讲话的时间，我没有仔细算，因为十三年你算数，等下简单算算看，也可以知道大概多少小时。我相信不到一万小时，可能四千小时，不知道有没有。所以你会发现，影响你小孩子的是一万五千小时的电视，一万三千小时学校里面的生活，包括上课，包括跟同学打架闹事开玩笑，跟父母呢三四千两三千小时。所以你说你还没打就稳输了嘛。所以今天说管教儿女的难是难在这里，但对策你也要搞清楚怎么回事，什么东西在影响你的小孩。电视机传播媒体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有很多的父母也乐于把小孩子交给一个最好的电子保姆，电视机，你就把电视机一放没事儿。很有趣啊，前几天我们因为要受洗，所以去探访一对家庭啊、我们去探访的时候，他小孩在家嘛，只有两岁多，他电视机打开的，可是因为我们要讲话，所以他把声音关掉，声音关掉，那就无声的电影。那小孩子，那我说那干嘛呢？他其实自己在玩游戏，眼睛偶尔瞄一下电视，可是他妈妈说一句话，电视机一关掉他马上大哭，电视机开着他不看，他自己玩，偶尔瞄他一下，那又没声音，哎，他一下也可以。当然这孩子算是不错的哈。那大部分的小孩呢，眼睛瞪着电视机，一瞪瞪了七八个小时的。所以现在传播媒体它有正面的意义，可是它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因为很少有爸爸妈妈坐在小孩子旁边跟他一起看电视的，你根本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最后一个也是跟这个有关的，因为它的发展越来越快，有的父母都跟不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父母了解什么叫做电脑网络，那个 internet， 如果你要问师母的话，他不知道什么叫 internet，因为他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他讨厌死了。你将来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在发展，他在说什么东西啊，不知道，然后觉得像个怪兽一样，这什么东西啊。可能是好可能是不好，不过最大的问题就是两难，因为它是很好的教育性的功能，可它有极大的破坏性，所以你到底是要呢还是不要呢，很难。所以今天你要说哪个家庭说因为电视很坏看那么多不要电视，我们中间有谁家里没有电视的举个手，有没有？没有啊。我只知道有些美国人家庭是真的没有电视机的，有的美国家庭他真的是没有电视机的。我们家呢当然有电视机，不过我们小孩子我记得大概五岁以前的时候我们家是没有电视机的，后来有的时候黑白的，然后才有录影机呢，是我们来的美国实际上是到了 Boston 以后我才有这个录像机，那个 video。 那时候我两个女儿都已经大学快毕业了，我们家才有录像机，以前没有。但很多人会想象说没有这个人怎么过日子，哎，我们也过了还活得好好呢。但是很少有家庭会不买的，不买这个不买那儿。但是有时候不管买或不买其实都是一个两难的选择。那么在谈到这些现代媒体的各种的影响的时候，我也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到底现代媒体是指什么。当然很多人都知道，但有很多可能你从来没用过的。像有影像的哈，电视机是大家很熟悉的。那电视机当然包括普通我们的那种无线电视台，但还包括那种有线电视哈 ，cable TV 有线电视，还有些人家里装那个所谓的天线的那种小耳朵大耳朵的那种，这都算电视。那么录影机或录像机 video 这是一个也是大家很熟悉的。那用 video 的话你还可以放那种音乐的录影带，我们叫做 MTV， MTV 通常就是一个录影带，不过里面主要是音乐的节目，音乐唱歌只是唱带动的。那么 TV game， 用 TV game 其实是用 TV， 但也有很多是用电脑的啊，是用电脑的就可以玩 game， 但有些用电视机来玩的。那么音响类当然是唱片啊，唱片的话现在已经很少有真正的唱片，我们家还有一些唱片，那我们家没有唱机了哈，所以我要送人。我问了十个人，问了九个人，没有一个人家里有转的那种唱盘的唱机了，都没有了，现在都是 CD 的。所以我家有一个是非常好的古典音乐的，我发现连送人都送不了啊。如果人家有唱机的话跟我讲一声。 现在很少人有唱机了哈。那唱机有33转的，有45转，你看个45转的，古老18代的，这么小的，用古老的唱盘唱快很快，所以一个这么唱盘只有一条歌就没有了。那慢一点的33转正好可以装个5-6条歌啊。现在 CD 哇，更多了。那收音机也是很普遍，收音机也包括一种我们叫随身听和 Walkman， 带在身上。那么录音机、录音带这些是，当然还有一种我没有列，其实是属于音响或者影像的，就是很多家庭喜欢用那个卡拉 OK， 啊，伴唱带也有的，有些伴唱带是除了音乐以外，甚至还有一些是有影像的，他们叫做大概叫 KTV 是不是？是，可以有伴唱，但是又有影像的。还有呢，就是像电子邮件或者是电脑网络这类东西，都属于现代传播媒体的一个范围。那等一下，约略的大概会稍微提一下。主要的这些负面的影响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现代传播的媒体哈，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当中，有很多，我不是说全部，有很多，有非常多的色情、暴力的一种镜头、观念、刑法、刑法。那么也有很多的镜头是非常非常邪恶的。那么问题是，当我们在看这些节目的时候，有时候你会不注意到说在看什么。举个例子来说，很少有家我在台湾哈，我都知道台湾大概70%的家庭都有装这个有线电视 cable TV 啊，因为大家喜欢看。那问题是 cable TV 里面来讲有各种的专门的东西，专门讲运动，专门讲什么。你通常租一个 channel 的租一个 cable TV 一个公司的话，它提供的台湾来讲平均是24个电台，有些可以提供36个电台。那这些电台里面是古稀，什么五花八门都有的。那么其中有很多它是专门提供色情电影的，那你一租20几个都来，就包括这个。那问题在这里了，你能选吗？那你小孩在看的时候，他有没有注意他在选什么呢？那这个是个问题，是很多家长可能所疏忽到的。即使一般的无线电视台啊，像 ABC、CBS 这种大的台，通常他们的节目控制的比较好一点，比较有问题的镜头呢尽量少。可是尽量少还是很多的，暴力镜头是很普遍的。有人统计，如果说一个人高中毕业以前，他平均每天几个小时看电视的话，他说高中毕业之前，他已经看过了18000次的谋杀案。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0: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9月8日，永活的道。参考经文，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路加福音24章32节。让我们返回昨天思想过的以马忤斯路上的故事吧。两个非常沮丧的门徒在回家途中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当他们回想与耶稣相遇这件事，他们说当时他们的心是火热的，他们得到这改变生命的经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对圣经上的话有新的体会。他们形容耶稣怎样给他们讲解圣经，向他们说明经文的真正意思。今天在这个信息时代，我们很容易会视圣经为刷到的无穷无尽信息内容，一些值得我们投入追索的或是随己意漠视的信息。然而圣经却指出，不经思索便漠视它的信息是错的。诗篇119篇是圣经中最长的一篇经文，它是一首表达热爱神的话语的诗歌。它宣称，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在他的一生和他的事工中，耶稣也一直表明他对圣经的热爱。道成了肉身，耶稣最终应验了圣经中宣告的每一件事。圣经的原意不是让人去掠读或以敷衍的态度来阅读，它乃是要求人去尝试理解难明白的

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提多书的一章九节教导我们，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愿神赐福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0: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如果你手边有圣经，请翻开以斯帖记。在开场第一幕中，我们看见波斯国王，就是亚哈随鲁王，这位有权有势的国王举办了一场长达6个月的盛大庆典，他们狂欢吃喝享乐。在庆典最后，这个醉酒的国王竟然要求他的王后当着大臣的面来展露他的美色，王后拒绝了，当然也因此导致了历史上一场最不寻常的选美大赛。向天牧师就要继续的传讲这一个传记系列，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你将会学到关于神主权不变的真理，题目是飞上枝头做凤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继续和您查考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我们来看这个本来非常平凡的一个犹大的一个小女子哈，也可以说是很美的美女哈，一个年轻的女子，她的一生怎么样被神的计划当中所改变，所变得不一样，不平凡。好，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最后节目当中所提到的一段信息。而以斯帖呢，过着他自己的生活，就好像你的女儿，我的女儿，过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不知道有一群人正在开会，而他们的决定呢，可能就和我们的未来是有重大关联性的。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美好，这就是神掌权的奥秘。神的作为非常奇妙，他在人的心里面运行推动改变的神，他可以从最世俗的环境当中去带出一个改变我们方向的决定。我们常常有一种与世隔绝的一种基督教的心态哈，我们好像认为在这个国家大事上神一定是睡着了，他也管不着那些所谓的世俗的什么狂欢的宴会啦，当这个不相信神的领袖做出了什么不公平、草率、愚蠢的决定，那么神也是会袖手旁观的。我们常常是不是这样认为呢？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神他依然在掌权的，甚至在这一段古老的这个波斯国的历史上面，我们看到神他依然在掌权。请你看二十节，这条法律有点太过分了，超过了一般合理的规定。我们看到这个以斯帖记的一章二十节、21、22节哈，这三节他怎么说什么呢？他说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这个国度本来广大，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王就照着话去行，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成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各说本地的方言。请你注意这句话哦，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各说本地的方言。这个做丈夫的人要做主，并且呢做家庭里面的代言人。不过问题来了，问题就是真的是由哪一个国王的法律规定让哪一个妻子是甘心顺服吗？我是赞成妻子要顺服的，但是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顺服啊。我也赞成这个丈夫要在家里面来做主，但是呢要按照神的吩咐来做主啊，而不是那种好像所谓传统啊封建思想的那种做主那种顺服哈。我相信圣经对于这些角色的正确教导，我也常常传讲这样的信息。我常常很惊讶，有人竟然扭曲了这个顺服的真正的意义，去蛮横地要求别人来顺服他。法律规定真的能够让人顺服吗？何况从这个远在天边的国王而来的法律，那就更不可能了。不过呢，他们还是把这条法律就昭告全国，那他们的计划呢，也就这个开始要准备要开始展开了。所以圣经学者还有一段话，他说呢，他说我们要注意哈，这位圣经作者的重点就是神的手一直都掌管着亚哈水鲁王他那个蛮不讲理的行为。瓦什提勇敢的女性尊严，以斯帖的尊贵美丽，和他被拣选坐上瓦什提的空位，这些事情互相效力，最后让那些分散在广大波斯帝国的以色列的渔民，他们的生命财产得到了拯救啊！你看真是太奇妙了哈，非常奇妙。神是依然惦记着纪念着他的百姓，纪念那群远离锡安住在波斯帝国的这些剩余的以色列民。神必须要保护他们不被灭绝，这就需要统治者的决定，也需要有一位神的子民进入到王宫里面，就是以斯帖。所以有一天这个女子她将坐在亚哈水鲁王的旁边，这就是她现在根本没有想到过的。我们再继续看第二章，以斯帖记第二章的第一节，他一开始就说这事以后啊，所以现在请你可以翻到箴言书的21章第一节啊，另外一卷旧约的圣经箴言书21章第一节，很少人提到这节经文，不过呢这就是今天的重点。
箴言书二十一章一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啊，所以你看这个亚哈水乳王，他在石板上刻字啊，说他自己是世界之王，可是呢他在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手中呢，却好像一个垄沟的水，随着神的意思在里面流转着。而且呢，我还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哦，就是神他是一点也不急的。我们都以为说，如果神掌管某一件事情，那么他就会在一个小时之内啊，很快的就改变环境，不然呢，至少在今天之内，要不然就要在这个星期之内。不是的，听众朋友，不是的，神不是按照人的时间表来做事的，跟人的工作比起来，神的行动是好像超级缓慢的，但是却特别仔细的。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慢工出细活的神，所以你不要担心，听众朋友，你不要担心，你的眼光要看远一点，你要卸下你的忧虑，因为你要相信神他正在工作。如果神他可以让王的心像垄沟的水一样随意的流转，那么相信我，神他也可以重新塑造，重新引导一个迷失方向，一个误入歧途的失丧灵魂。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记的二章一节这边就说，这是以后，这四个字非常不起眼，毫不起眼，但是却是充满着重要的意义。好，你还记得第一章里面说在位第三年这句话吗？你可以把它圈起来。当我读到这是以后这四个字，我在想，这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是他在位的第四年吗？还是他在位第三年的年底呢？我就从第二章开始往下读，好，一直读到十六节，我终于找到答案。在第二章的十六节这边，以斯帖就赢得波斯小姐的选美大赛的冠军。好，所以你看二章十六节，亚哈水鲁王第七年十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原来第一章和第二章中间已经是过了四年，这四年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历史背景。亚哈水鲁王他在位的期间是主前的486年到465年，那么第一章的事件应该就是在主前483年哈，因为是他在位的第三年。第二章的事件呢，应该是在主前的479年，479年，也就是他在位的第七年。那么主前的480年、479年之间发生什么事情呢？根据这个历史的记载，这位亚哈水鲁王他发动了一场规模非常庞大的战争，企图要征服希腊。不过呢，他却是无功而返，也就是说在第二章的第一节，这事以后，也就是他率领军队企图征服日渐强大的希腊帝国，但是呢他被打败了，他第一次在战场上尝到了所谓失败的滋味，就好像一只狗夹着尾巴落荒而逃，他就逃回他的首都苏珊了。当他打开王宫的大门，没有可爱的妻子张开手臂来迎接他，也没有体贴的安慰话，所以呢这国王就觉得很寂寞。所以二章一节，这事以后，亚哈水鲁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当然你看这个时候因为已经过了三年了，我们刚刚说第一章到以斯帖选上皇后，好，中间经过了四年，而所有角逐王后位分的这些女孩呢，觐见国王以前必须要先洁净他们的身体一年。所以这个时候亚哈水鲁王被打败了，已经是第一章三年以后的事情了。他一个人非常的寂寞，很想念原来的王后瓦什提。所以如果你习惯有妻子在你身旁，那么就算他有的时候很固执，但是当你在外面被打败了，回到家里面，你还是需要你的妻子陪伴你，你需要他接纳你，了解你啊。所以你看这个亚哈水鲁王他却没有妻子哈，我想他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低潮沮丧的。所以呢第二节我们就看到说，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啊。你看这个国王他有权有势哈，他可以拥有全国任何的一个女人，只要他愿意的话，就会有一个女人出现在他的房子里。但是呢他不想要跟陌生的女人发生所谓的一夜情哈，所以他要一个妻子。他现在没有喝醉，他的头脑是非常清醒清楚哈，谁不想要一个天天陪伴在他身旁的妻子呢？所以呢他们就说，
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哈，三到四节就说，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书山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所以你看，他们说啊，我们会为你去寻找一位妻子哈，绝对是全波斯最美丽的女人。啊，我们会到全国的127个省去寻找，把最好的人选找来，用保养品来装扮她，使她更美丽。所以我们看到十二节哈，十二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12个月，6个月用没药油，6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所以有学者，研究这个历史的学者解释说，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用各种珍贵的这种我们现在叫做护肤油，保护皮肤肌肤的护肤油来洁净保养皮肤，增加这个光泽亮丽。圣经有的时候是会提到外表的美丽，虽然不是那种世俗世界上所强调的那种什么性感啊，那种东西，但圣经的确提到外表的装扮。我就发现有一些教会里面的姐妹哈，她们是有很非常属灵的生命，也看重圣经的话语呢，但是呢，我却发现好像这些姐妹有的时候她们不怎么在乎自己的外表，她们里面是充满了圣经的知识，但是外面好像有的时候仪容不整，让人看起来不舒服。他们认为说，哎，如果我有这个非常属灵的内涵，那么丈夫就不会在意我的外面怎么打扮，仪容怎么样。其实我要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做丈夫的仍然是希望看见他的妻子，他有一个好的吸引力。所以我在这边要鼓励亲爱的姐妹们，特别是在教会里面的姐妹们，要整理自己的外表，让自己能够散发出一个美丽的光彩。这也是身为女人的特权啊。

我们现在要再回到第二章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神他正在以斯帖的身上来工作，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情正悄悄的开启展开。以斯帖她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一个女孩，犹大的女孩，住在她的亲戚莫迪改的家里面。那么莫迪改是谁呢？请你看第五节哈，第五节说，苏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听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哈，王宫里面根本没有人听过莫迪改这个名字。不过呢，他们即将要耳闻大名了哈，因为神的手呢正在国王的心里面来运行，这个王的心就好像垄沟的水一样随意的流转。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啊，第二章的五六节这边就说，苏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矮尔的儿子。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好，我们上一次曾经解释过这一段历史的背景。这里不是莫迪改被掳去，而是莫迪改的曾祖父基士他被掳去，所以呢莫迪改才会出生在这个波斯帝国，他没有跟其他犹大人就回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再继续看第七节，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哈大沙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香桃木，香桃木意思就是好像香水，很有香气。那么他的波斯名字呢就是以斯帖了。以斯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夜晚的星星，夜晚的星星。所以你看圣经上说，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以斯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了，他整个的人散发着美丽高贵清新脱俗的一种气质，让你不得不向他致敬。第七节又说，这女子又容貌俊美，可以想象这个女孩子她一定是天生丽质，如花似玉，气质优雅，亭亭玉立的。所以圣经说她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你看，这就是以斯帖她的出生背景，她是一个孤儿，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过了不久呢即将要赢得整个波斯帝国小姐的这个选美的冠军，但是呢她现在完全不知情，她完全不知道接下来的发展，她每天的生活都是很平凡。但在她的有生之年呢，她将会戴上后冠，成为这个波斯帝国的王后。不过呢，这篇信息不是在讲什么波斯的历史哈，而是在讲我们的人生。所以从这个错综复杂的奇妙故事当中呢，我就学会了三个永恒不变的功课，在我们这一生还有下一代，这三个功课永远是历久弥新的。所以在这里我也希望听众朋友，你可以拿笔把它给记下来。第一个功课和神的计划有关，第二个功课呢和神的旨意有关，第三个功课就和神的子民有关了。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课哈。第一课就是神的计划不会受世俗的环境所拦阻。我再说一次哦，神的计划不会受世俗环境所拦阻。就算是在世俗非常污浊的这个环境当中哈，神的计划依然不受拦阻的。他的工作不会被限制在好像教会里面，不论是牧师研读圣经的时候，或者是总统府里面，或者是总理总裁的王宫里面，或者是办公室里面，神的工作都一样是有能力在进行的。不论是在基督教领袖心里面，或者在一些政治人物的大人物的心里面，神都照样在他们心里面在运行。所以如果你怀疑神的权柄，你可能就不再看新闻，你也看不清楚了神在这个社会事件当中的工作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要与新闻现在世界上国家里面这些新闻你要保持接触，因为神他正在工作，他正在运行，神他正在触摸人心，他正在建造他的国度。那些人事物是世俗污浊的，但并不代表神不在那里。神他也许还没有得着荣耀，但是他就在那里，神他现在正在工作，没有什么环境能够逼迫神走开的，神他是不受任何世俗环境的拦阻的。好，这是第一课。我们再看第二课，第二课就是神的旨意不会因为道德败坏而落空，神的旨意不会因为道德败坏而落空。
好，我没有办法想象在当时那个宴会厅里面是怎样，好像花天酒地那样的场色，这个场面哈，那些笑话可能很粗鲁下流。当这个亚哈水乳王要他的妻子出来展露他的美色美丽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何等邪恶的情欲，甚至可能是要他妻子穿一些可能很不好的透明的衣服之类的哈。但是我告诉你，就算道德非常败坏，就算他们的婚姻破裂，但神的旨意是绝对不会落空的。在你的生命当中，神的旨意也不会落空的。我怎么知道呢？因为神他是有恩典的神，他是有丰盛恩典的神。我们再来看第三课，第三课就是神的子民不会被困难阻碍啊，神的子民是不会被困难障碍给困住的。你不要以为某一个人绝对不可能坐上一个重要的位置，神的子民是不会被困难障碍给困住的。你不要以为某一个人好像一定是榜上无名，不可能是什么功成名就的。我不知道莫迪改是不是每一餐都有着落啊，但我知道以斯帖他是原来是个孤儿，他不是出身什么豪门的，他是那些王公贵族可能看不起的一个平民老百姓。然而怎么样，神我们的神却提拔他，提拔这以斯帖，使他坐上了高贵的地位。他不是最后一个被神提拔的人，今天神仍然在提拔看起来平凡的人，是不是预备好为神所用呢？你还记得那幅经典画面吗？有一对的年轻夫妇哈，他们往南方赶了90英里的路，发现没有地方可以住，然而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却足以让天使在半夜来报告大喜的信息，说今夜救主诞生了。他们是谁？我相信你知道，就是约瑟玛利亚。弥赛亚借着玛利亚诞生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在世人的眼光当中，他们是没有什么贵族血统的，但弥赛亚却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最后要一起安静的低头默想。我不知道你听到这篇信息的时候，你现在正在什么的光景当中。听众朋友，也许你不相信生活有什么价值，也许你整天叹气没有办法歌唱，也许你在想我过的这种日子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啊，我管不住这些小孩，看不住这些压力有什么意义，或者你现在可能正在遭受一些逼迫患难，可能外面环境很不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信息已经足够让你的明白，神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神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够听见你的祷告。你可能就是神他正在工作的对象，你可能就是最需要听见这篇信息的人，你也可能是代替你的孩子、你的偶像、你的亲朋好友来听这篇信息。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已经付了代价。当你把人生旅途带到十字架面前，你是不是想起过去你曾经俯伏在他面前呼喊说，耶稣大君王，我赞美你，以马内利，我称颂你呢？如果你还不认识他，你是不是愿意现在就把你的生命、你的心灵、你的未来、你的罪恶都交给他，让他来洁净更新呢？听众朋友，你还在等什么呢？就是现在。好，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经的故事，这些真实的故事充满着意义。我们也知道这些故事和今天的生活是有直接的关联的。求你赦免我们只活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只和基督徒来接触，我们看不见至高的神正在世界的各国来运行，包括我们的中国。求你用以斯帖的故事拓展我们的眼界，当我们敏锐地感受到你的手运行在这个世界污浊的地方，也求你让我们保持一个纯洁的心，委身追求属于神的事情。父神啊，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工作，求你把每一个急需要盼望的人都能够带到你的面前，赐给他们走下去的力量。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你现在的光景如何呢？我知道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在很多的环境里面正在遭受很大的苦难患难，也许正在逼迫或者正在恐惧，可能随时听见很多风声，有很多的困难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的周围。也在这边勉励鼓励你，不要放弃，不要失望，因为我们的神他仍然在工作，他没有休息，他没有打顿，
他仍然在看顾保守你，你仍然在神的手中被保护着。我们一起来相信神。向天牧师很愿意来为你祷告，或者知道你任何的事情，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

如果今天的节目让你与主更接近，对向天牧师还有生活透视的同工们来说，这是我们最喜乐的事情了。如果您收听了今天节目之后，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也请你一定要写信让我们知道哦。就在这边祝福你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每间教会、每个家庭、每个组织和每个国家都可能面临危机时刻。有的时候，这些危机会时刻对相关的计划、结构或者是领导力提出极大的挑战。使徒保罗就曾经告诉哥林多教会说，教会中出现的问题是为了让那些成熟而且真实的人显明出来。哥林多前书11章19节。危机会使一个家庭或者是民族发展壮大，而这正是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情。在我们上一次学习民数记第16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以可拉为首的分裂分子企图抢夺摩西和亚伦的领导权。神亲自结束了这场叛乱，并且夺走了可拉和他一党的性命。神还通过瘟疫审判了那些为叛乱者辩护、指责摩西和亚伦滥杀无辜的百姓。百姓在民数记17章12到13节对摩西说，我们死了，都灭亡了，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吗？他们其实是在问摩西说，神是不是要除掉我们然后重新开始呢？第18到第19章的经文就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我们在这两章当中可以看到，神告诉他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不必担心可能的审判和死亡。首先，百姓需要接受神所设立的敬拜组织架构。可拉本是一个利未人，是祭司们的助手，但是他却想担当祭司的角色。他想得到属于亚伦和他儿子们的特权，企图夺取原不属于他的角色和职分。因此在第18章中，神再次明确了祭司和利未人各自的角色。神在民数记18章1节直接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换句话说，亚伦和他的家族有特殊的职责，他们负责组织以色列的敬拜和管理圣所，也就是会幕的事务。他们要在神的百姓面前代表百姓，如果没有他们的代祷，以色列人就活在对神审判的恐惧之下。神在第二节继续对亚伦说，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可见

了支持。那么撒旦会如何利用这一个破口呢？事实上，神在民数记18章的8到20节所说的话，早在立位记当中就已经陈述过一次了。在这里重复这些话，是为了提醒祭司和以色列人，他们是相互依存的。百姓带来各样的祭物和贡品，而其中的一部分可以说就是祭司的工资。神在第9到10节对祭司们说，以色列人归给我至圣的供物，就是一切的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其中所有存留不经火的都为至圣之物，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你要拿这些当至圣物吃，凡男丁都可以吃，你当以此物为圣。换句话说，这些祭物就是他们的晚餐。在第21到22节中，神向利未人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规定。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可见利未人不仅是祭司的助手，同时也是百姓的保护，免得他们在到神面前时因过于粗心大意而招致神的审判。而百姓的十一奉献也成了利未人的薪水。民数记第18章列出来的这些所有的规定，都是为了以色列人提供的保障。当百姓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敬拜神的过程当中的角色，并且遵循神为他们所设立的安排时，他们就不需要惧怕神的审判。在利未人的帮助下，祭司们在神面前代表着整个民族，引导百姓寻求神的饶恕和祝福。当百姓按照神的计划进行敬拜的时候，他们的祭物和奉献最终会满足祭司和利未人的物质需求。因此，这里有一种奇妙的相互依存的关系。百姓依赖祭司和利未人，祭司和利未人也依赖百姓。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功课。当我们遵循神对婚姻、家庭、工作和事工的安排时，我们不仅会找到喜乐和成就感，而且很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关顾到其他的人。因此，民数记第18章的第一条原则就是，这个民族需要接受神的组织和计划。其次，他们需要接受神对圣洁的要求。到了第19章，神规定了有关洁净的律法。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利未记第11章中看到了相关的律法。任何与死去的动物或者是人接触过的人，都会变得不洁净。在得到洁净之前，这些不洁净的人不能在会幕当中敬拜神。显然，神在这里对以色列人有一些卫生方面的考量，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是要提醒百姓，神是圣洁的，因而必须以圣洁的态度来接近他。现在请大家想一想，哪些具体的灵修习惯对你追求属灵的纯洁最有帮助呢？为什么他们对你如此有效？哪些不起作用呢？为什么？你和你信主的亲密朋友谈论纯洁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对于那些还没有得救的朋友和家人有什么价值呢？神在第13节说，凡摸了人死尸不洁净自己的，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这人必从以色列中剪除。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条新规定，但在这里却再次强调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百姓因为拒绝听从约书亚和加勒的劝告，将在旷野漂流40年，整整一代人都将在漂流的过程中死去，每年大约有25000人。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这40年的漂流对以色列人来讲，其实就是一场长达40年的葬礼。因此，神在民数记第19章的一开始，就指示了如何应对不洁净，也就是那种因为触碰了死尸而导致不洁净的情况。这包括在营外要献上一只纯红的母牛，第三节。小母牛要被烧掉，然后祭司要把灰烬与水混合。第九节称这个水为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这些水要用在那些因为接触了死尸而变得不洁净的人身上，然后经过7天的隔离，他们就会被宣布为洁净，恢复正常的生活，包括可以重新在会幕当中去敬拜神。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这一特别的有关洁净的律法，在百姓的心中建立起了一种日益增强的期待，期待一种永久性的洁净方式。而通过这种洁净的方式，那种不间断的真实敬拜就能够得以恢复。那么这将会如何发生呢？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一份毫无瑕疵的祭物将在营外被一次而且永远的献上。所有接受这份祭物，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将得到永久的洁净，并且恢复与神的关系。在民数记第18到第19章中，神给以色列人的指示强调了两条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两条原则与神百姓的日常生活与他们的生命息息相关。首先，我们必须遵循神所启示的秩序，并且在他的身体，也就是在教会当中，去扮演他为我们所安排的角色，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我们必须在与他的关系当中始终追求纯净和圣洁，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圣洁的。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二十七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希伯来书的4章16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本周的每周一歌是一生在神手中。

主啊，我愿意将身体献上做活祭，是圣洁的，蒙神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神啊，帮助我明白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本周的每周一歌，一生在神手中。弥迦书七章七节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慰和沮丧。经文，诗篇四十三篇五节：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当人们陷入沮丧的时候，不管是什么事情使他沮丧，他们都会感到孤单，并且认为从来没有人曾经陷入过如此深的坑中。在诗篇四十二篇和四十三篇中，作者或许是大卫王，将他的沮丧倾吐，他用了诸如眼泪、绝望、悲痛、哭泣、沮丧等这一类的词，然后他用神的方式来解决他的沮丧。方式一，将你的心向神倾吐。方式二，回想神为你所做的一切。方式三，用心赞美神。方式四，专注于神，而不是专注于使你沮丧的事情。方式五，祷告，求神的亮光和真理。方式六，阐述你的信心。诗篇四十二篇和四十三篇的末尾，都是对信心和信靠神的重述。神的医治会将我们从沮丧中高举，给我们绝望的心带来平安。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4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一位刚刚开始新工作的主内弟兄祷告，求主赐给他有体力，有智慧，也有能力，可以顺利的完成3个月的试用期。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8号，欢迎你来收听花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花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花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们要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诗篇4篇1节：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

亲爱的朋友，诗人在这里描写的是一个最伟大的见证。他的感谢不是因为从苦难中得到了释放，乃是因为因着苦难而得到释放。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他告诉我们，人生的困苦就是人生宽广的来源。经上曾记着约瑟在牢狱中被铁链捆拘，约瑟所需要的正是铁链。他以前所看见的只是黄金的灿烂，所享受的只是少年人的美梦，人生的悲哀是他所不能想象的。而我们也像约瑟一样，都需要铁链来使我们宽广。金子不过是幻梦，铁链才是金币。马德胜曾写道，啊，我的心哪，如果你要宽广，你必须先去受苦。约瑟的牢狱是约瑟登宝座的路径，如果你自己没有被铁捆拘，你就不能取去你弟兄的铁链。神用悲哀的铁链约束你，为要使你宽广。如果约瑟不做埃及的囚犯，绝不能做到埃及的宰相。他脚上的铁链引进了他颈项上

荣耀的释放这首诗是诗人李里娜所作，由裘顺谱曲。关于这首诗歌，有一个叫高雷的姐妹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高雷她出生在一个印度牧师的家庭，她的母亲因为信主屡次遭到艰苦的逼迫。在高雷3个月的时候，她和母亲就一同领受了洗礼，她的母亲在3天以后就去世了。她的父亲无法自己照顾幼儿，就请一对务农的夫妇收养她。5年之后，这对夫妇被匪徒劫杀，于是高雷又被一对丧失儿子不久的英国宣教士收养。宣教士回英国度假的时候，带着高雷一同前往。当他们要返回印度的时候，他们觉得应该把他留在英国，这样可以受到比较好的教育。于是他的养母请自己的姐姐来收养他。高雷长大以后，非常热心地参加教会的工作，但是却几乎把自己的同胞给遗忘了。但是神却奇妙地提醒了他，要他回去为自己的同胞工作，传福音给他们。于是他装备了自己，回到了印度，从事医疗、培养幼儿以及传道等事工。他写了一首诗，在他同在的隐秘处，作为自己一生不平凡的见证。下面我就为你朗诵这首诗歌。在他同在的隐秘处，我得安居和甘美，在他面前时常俯伏，所学功课何宝贵。忧虑不能将我搅扰，试炼也不能压住，每逢撒旦引诱吼叫，我就到他隐秘处。当我带着疲倦干渴来到他的翅膀间，就得荫庇凉爽快乐。

活泉清澈而新鲜，在此投身救助胸怀，彼此交通满甘甜。我虽尝试，也说不来他那秘密的语言。但有一事是我所知，当我向他诉苦情，他就耐心听我心事，并且鼓舞我为邻。你想从来他不责备，那他就是很虚伪。如果他是从来也不责备，他所见的罪。这隐秘处如何美佳，如果你也愿知晓，请去住在他的荫下，就必尝到这味道。若你的灵与他相交，安静住在他荣光中，你的脸面就必反照他荣美的形象。亲爱的朋友，这首诗是高磊他一生不平凡的见证，也是他虽然经历了困苦，但神却使他的道路宽广，使他成为神的美好见证。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困苦中的弟兄姐妹，相信神的应许必不落空。你虽在困苦中，神必使你宽广。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罗马书的12:21，也就是最后一节。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前面已经谈到，重点可以缩短到第21节的后半句，也就是以善胜恶。那么我们就结合整本的罗马书第12章来重点的学习，扩大的学习。我曾经说过，第21章的后半部分有力的说明的重点就是以善胜恶。在这12章的一整章中，虽然有一些是负面的指示，但是我们看绝大多数的重点都是积极的，就是要如何帮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实践出以善胜恶。所以在我把这第12章再读几遍以后，我发现有3个要点是可以突出来的，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重点。第一，也就是通过使用我们属灵的恩赐，这记载在3-8节。第二部分是讲到通过操练真诚的爱，这是9-13节描写的。最后一部分告诉我们要展示恩典，尤其你在受到周围反对的时候，这里是14-20节。所以你会发现，一旦你确定了重点的基本方向，然后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发展方向来阅读每一节，看一看保罗是如何的来进一步详细的描述它。今天我们就来看第一部分，也就是12:3-8，保罗鼓励我们诚实的评估我们是谁。我们注意一下他是怎么说的。保罗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喜欢注释书作者阿尔福德的说法，他说，不要高看自己，超过自己应该有的心态，而是要有清醒的心态。如果你错误地评估神给你的恩赐，你就很难有效地使用你的属灵恩赐。这里的重点乃是谦卑，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是一种普遍的趋势，但也有一些人是相反的，不把自己想得那么好，这也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诚实地评估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在我们侍奉他的时候，谦卑地恭敬仰望，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BBM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主内一位弟兄祷告，他太太前不久查出癌症，正在治疗。弟兄也刚刚失业，家里的负担很重，求主施恩怜悯，为弟兄预备合适的工作，

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对基督徒而言，圣经是绝对的权威，是为人处事的最高准则。但是圣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值得我们信赖，值得我们毫无疑问的相信吗？大家好，我是张显恩，今天在这儿和大家一起见面，感到非常的开心。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一同探讨圣经是否真的可靠。圣经分旧约和新约两大部分，旧约包括39卷经书，新约则有27卷经书，新旧约加起来是一共66卷经书。根据考古学的证明，旧约的著作开始于公元前1400年，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左右旧约完成。新约的著作是在第一世纪中期开始，到了第一世纪末新约完成。新旧两约写作成书前后经历漫长的1500年。在公元前70年，当圣城耶路撒冷将被摧毁的时候，犹太拉比尤加南得到罗马当局的同意，在犹太地约伯城和亚索都城之间的吉姆尼亚召开犹太教的最高会议。会议中正式确立旧约正典39卷经书，新约正典27卷经书是在两次著名的会议上确立。第一次的会议是于公元329年，以耶柔米为主要人物，在罗马的大马星召开。第二次的会议是在公元397年，以奥古斯丁为主要人物，在迦太基召开会议。两次的会议都承认27卷经书。圣经各卷经书都是独立写成的，写成后就在犹太会堂和基督教堂传读。经过1500年著作时间，圣经的作者当然不止一位，事实上圣经的作者有40几位之多。这些作者不仅所处的世代不同，他们的身份、职业和背景也各不相同。比如说摩西是个政治领袖，阿摩斯是牧羊人，但以理是宰相，约书亚是军事领袖，大卫和所罗门王是君王，路加是医生，彼得和约翰是渔夫。经书完成的地方也不相同，有的写于欧洲，有的写于非洲，有的写于亚洲。作者写书的环境也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摩西写于旷野，但以理写于皇宫，路加写于旅行当中，保罗在狱中执笔，约翰著作完成于海岛上。作者写作的时代状况也不一样，有的是在太平盛世完成的，有的是在动乱战争中完成的。写作的心境也不相同，有的是在心情喜乐之下写的，有的是处于悲痛失望心境之下写成的。圣经经历1500年，有许多不同世代、不同身份、不同职业和不同背景的人，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心境、不同世代状况之下写成。那么是否圣经会因为作者相异、所持论点主题各有不同，而且有彼此相互矛盾的现象？这种是很合乎逻辑的推论。想想我们自己的观点论调随着时间消逝、自我的成长，过去的看法和现今都会有很大的距离，但圣经却没有这种情形。圣经虽由不同世代的人跨越时空的差异所写，完成的作品风格各有千秋，但这66卷经书呈现出是那么的和谐，相辅相成，内容前后呼应，主题一致，浑然成为一体。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穿过千年的时光，涵盖万里的空间，操控作者手中的笔，按已定的主题在特定的时间完成各卷经书。这些作者在著作时并不知道这些经卷日后会被编汇成书，但在人物时空差异之下，卷卷的作品依然保持一本书应该有的连贯性和整体性， 这实在是非常奇妙，令人百思不解，真的超出我们人类的智慧，无法解释。为什么圣经不因作者时间相异，卷卷经书彼此之间不会有不和谐、不连贯、非整体、主题不一的情形？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但神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告诉我们圣经真正的作者是神自己。新约提摩太后书3:16-17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神所默示，神是圣经的作者，66卷经书成为正典，是神的决定。经卷得以流传保存，是神的护卫。神的子民承认接纳圣经是神所默示，是神的灵所启示。可以说圣经从写作到成为正典都是神的作为，只不过借着人来达成罢了。圣经的内容是否可以相信呢？圣经里记载许多神迹奇事，例如神创造宇宙万物，童贞女生子，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死人复活等等神迹奇事，对一般人来说非常难以相信，他们认为这是不合乎逻辑，是不可能，是荒诞的神话故事。其实这种想法是很正常的，他们之所以会如此认为，是因为我们人自己本身有限，人做不到这些事，自然就拒绝相信圣经的记载。但这是不合理很不公平的推论，我们做不到不代表神做不到，我们智慧有限也就认为神的智慧意念跟我们一样有限。耶鲁大学的鲍罗斯指出，许多自由学派学者之所以怀疑圣经，并非对现存的考古资料做过任何仔细的鉴定工作，而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根本就反对任何超自然的事迹。至今圣经记载的神迹奇事没有任何一件我们可以100%的证明不曾发生过，可以证明不是事实而推翻。我们有选择接受或拒绝接受圣经记载的主权，但是不能够推翻圣经内的记载。圣经的真实性可以从预言的多样性、准确性和独特性来表现出来。圣经每4节经文就有一句是具有预言性质，此外还有1000多个的独立预言。上帝借着先知预言有关于个人、民族、国家、城市发生于100年或甚至1000年后的事，这些事在历史上都应验不爽。通过这些预言彰显了神的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近来我们从电视、报章、杂志听到看到中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层出不穷的血腥恐怖事件，这种种和以色列复国有关，而以色列复国是圣经许多预言中的一个预言。这个预言经过2000年之后在我们的眼前应验，也证明圣经的真实性。以色列百姓是神的选民，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最初神告诉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乡，到神指定的地方去，但是亚伯拉罕带着不会生育的妻子和他的侄子罗德照着神的吩咐去了。神告诉亚伯拉罕他将会成为大国，会赐福给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一样多，而且世上各国也会因亚伯拉罕而得福。神也把他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土地指给亚伯拉罕看，真是难以想象当初的时候只有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日后真的在神应许的土地上成为今天以色列国。圣经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深信神的应许一定应验，但到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尚未看到神的应许， 他的后代将神的预言一代传一代，一直过了400多年之后，当时以色列老百姓寄居在埃及，神让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强盛。以色列百姓那时候在埃及受奴役，因困苦发出哀声，神就用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这段时间神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帮助他们，让老百姓清楚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神也颁下律法，吩咐百姓要专一侍奉他。离开埃及后，神一路带领摩西和他的百姓经过40年，即将进入迦南地。进迦南地之前，神要摩西警告以色列百姓，千万不可随从外邦人敬拜其他的神，不然神的惩罚就会临到他们的身上。其中之一是神会把他们分散远方。非常的不幸，犹太人没有听从摩西的劝告，一再漠视神的警告，常常敬拜其他的神，果然受到神严厉的惩罚。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告诉犹太百姓说，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难，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诅咒。但神也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安然居住。历史证明这些预言准确无误的应验。耶稣曾经预言耶路撒冷的圣殿会被拆毁，在公元前516年，犹太人被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经过500年，圣殿已经是破旧不堪。公元前20年左右，罗马政府同意整修圣殿，整修的工程一直到公元64年才完成。耶稣预言圣殿被毁之后没有多久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时圣殿尚在整修的当中。哪知圣殿整修完工才过7年就被拆毁。公元70年，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公元135年，罗马大帝哈德里安将犹太地全部充公，并且卖给外邦人。从此犹太人流离失所，被驱赶到世界各地，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他们没有国土，没有政府，没有军队，饱受杀戮残害。正如同先知的预言，第8世纪的时候，犹太地成为阿拉伯的势力范围。只有在第12世纪时，十字军东征很短暂地占领耶路撒冷，但在公元1187年，萨拉丁击败十字军，犹太地又回到回教势力范围。到了1517年，土耳其成为统治者，一直到第1次世界大战1917年，土耳其战败后由英国政府统治。先知耶利米预言日后犹太人会回到神所应许的土地，但是人们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回教兴起，耶路撒冷的圣殿所在之地处于回教统治之下，回教徒在圣殿原址建立2座清真寺，耶路撒冷成为回教圣地之一。1000多年以来，这块土地先后被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占据，随着时间的消逝，外来的人早已认为那是他们的故土，哪里还会记得这块土地曾经属于犹太人？犹太人的色彩或影响已不存在，人们只能从历史上的记载知道犹太地区曾经有过以色列这个国家。犹太人会回到这块土地重建国家的想法根本不在人们的心里。到了上1个世纪，20世纪初，犹太地区还是一片荒凉，无人居住。但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德国纳粹独裁残暴统治之下，数百万的犹太人被残酷的谋杀。世界各地对犹太人的遭遇深表同情，觉得四处漂泊的犹太人应该有属他们自己的地方。 虽然在1945年成立的阿拉伯联盟强烈的反对，但联合国在苏联没有反对之下投票同意以色列复国。以色列终于在1948年5月14号重新立国，成为联合国会员之一。先知的预言再一次应验，日后我必定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安然居住。神的预言一定会应验，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没有一次会落空。圣经如何记载，事情就如何发生。从以色列百姓的历史，我们看到神预言应验的真实和准确，让我们了解圣经是神所默示，是神对人的启示。圣经值得我们信赖。从圣经的第一卷经书创世纪到最后一卷经书启示录，纵横其中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人因犯罪堕落离开了神，而人生活在罪中又无法拯救自己。但是神爱人，所以神差他的独子耶稣到世界上来，为了要担当我们的罪。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付上所欠的罪债，因此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使我们有永生。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是我们永生的确据，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只要心里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被埋葬，在3天后从死里复活。我们心里如此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神，是你个人的主，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生。各位朋友，如果你这个时候听到这番话，我相信绝非偶然，这是神为你所定的一刻。神在这个时候要赐福给你，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来得到这上天所赐的福分，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只要相信耶稣，这最好的礼物，永生的福分就是你的。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

0: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暖气炉的火苗和鼓风机。一个小教堂的牧师是唯一知道如何去点燃暖气炉里的瓦斯的人。一天早上，当他开始讲道不久，暖气的瓦斯火苗熄灭了。很快的，冷空气就钻进了这间小教堂里，开始在寒冷的会众之间流窜。可是牧师并没有发现这个情况，还继续讲他的长篇大论。最后，因为冷到发抖的老太太实在是受不了了，写了一张纸条，让她的孙子拿给台上的牧师。纸条上面写着，暖气的鼓风机还在吹，但炉子里的火已经熄灭了。这个故事很不幸的，也描写了一些基督徒服侍的状态。很多服侍的工作里也曾经有过烈火，那是神的祝福，而且人们也从中得到了益处。但随着时间的转变，火苗已经熄灭了，但是人们还在不停地往事工上吹冷风。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重新点燃火苗，让那个地方再次暖起来，另一个是关闭鼓风机，找一个炉子里有火的新地方。上帝在圣经中曾经像火柱一样的出现过，能聚集有火的地方，有效地发挥我们那鼓风机的作用，就是爱惜光阴。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写信给提摩太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愿今天我们下面播放的歌曲也将神的恩惠怜悯平安带给你和你的家。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10到116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10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111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好，我们赞美耶和华，我们当仁不让的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和公会中，这里的意思应该都是指教会，都是指一群奉主的名聚会的团体，我们颂赞上帝，我们要颂赞，要感谢上帝，我们也要了解上帝的作为。所以耶和华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我们敬畏上帝，但是我们敬畏上帝，我们也很乐意考察他的作为研究啊。所以基督徒做一个科学家来考察上帝的作为，做一个不一定是科学家，做任何的行业，来历史学家来考察神在历史上的作为，在政治上来考察神在政治上要我们的作为和他已经有的作为，在烹饪，在体育，在各种行业中，我们都可以考察，让我们喜悦，让我们能明白。我们考察不一定都能懂，也可能越考察越困惑，但是你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明白上帝，考察上帝，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把上帝在宇宙万物中所做的各样的事能够弄得更明白。哎呦，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很喜悦的事情。这个没有做完的，将来在永恒都是一样。不过我们也可以说，耶和华作为最奇妙的是他的创造，是他的管理，是他拯救，是他审判。那跟我们最有关系的可能是他拯救，所以我让我们考察神拯救的作为，好叫我们把神拯救的作为能够更清楚的明白，好更多的颂赞，更多的赞美，也更多的来传扬。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不管他在创造中所行的，他在管理中所行的，他在刑罚中所行的，他在教导中所行的，他在拯救中所行的，他在等候不言中所行的，都是尊荣、威严、公义，而且是每一个举手投足都显出他永远的威严、尊荣、公义。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他行的奇事要我们记得，不是要我们歌功颂德。我们应当歌功颂德，但歌功颂德不是说上帝缺乏人赞美他，不是说上帝需要人赞美他。我们歌功颂德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当中得到最大的幸福，也让我们以后的道路走得更好。因为我们记得这件事，就会记得不断地依靠上帝，也不断地把荣耀给上帝，那就是让我们生活最幸福的。耶和华有恩典，有恩惠，有怜悯，那就表示我们在需要恩惠、需要怜悯，而是每一个时候我们都求告耶和华。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你也又一次不能太死板的看。耶和华赐粮食也给不敬畏他的人，不是吗？这个世界上所有不敬畏上帝的人，不是照样有的吃吗？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当然了，这有的时候我们也有点遗憾，我们希望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但是不要赐体重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他恩待我们，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这个我们也看过了，这个不要把它想成帝国主义，这个不要把它想成不公平，这尤其不要把它用在我们现在最头痛的事上。神把巴勒斯坦的人地给了以色列，我们这样想恐怕都不太恰当。的确历史上是有这样做，那也是很公平的显出，包括他后来很公平的显出以色列不能得到那块地，因为巴勒斯坦人也好，或者迦南人也好，或者以色列人也好，或者基督徒也好，各位，我们也曾经得过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曾经是基督教的重大的教区啊。那可是后来呢，尤其是在就是在君士坦丁以后，耶路撒冷是越来越成为基督教的一个中心。当然这两个了，一个是罗马，一个是君士坦丁，耶路撒冷了，后来还加上
君士坦丁还有亚历山大啊，这些其他几个地方。耶路撒冷是越来越是上帝的，好像上帝的殿，很重要的地方。可是到第六世纪以后就不行了，慢慢这个地方就被回教徒常常占领了，到今天也不是基督教了。那天下没有一个常态给人的，人不配得到，神就把它拿走给别人。台湾是这样，中国是这样，都是这样，没有什么永远的家，没有什么永远神圣的土地。那我们这样来看的话，我们一方面觉得这很合历史，我们也很感恩哈。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这个训词是确实的，我想那个重点不是光讲到说训词是正确的，是美好的，也是能够实践的，是那个确实，我觉得那个意思有，不是唱高调的意思。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这里又有命定这个字哈，就是这里也有讲到神的预定是到永远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我们太熟悉了。不过我也是简单也讲一点，我觉得恐怕我们也需要想一下。敬畏我说的就是惧怕，惧怕所造成的和惧怕的原因和结果，惧怕的来龙和去脉，常常就不是智慧。就是各位，你在惧怕当中往往没有智慧，在惧怕中，在恐惧当中，往往我们因为恐惧而惊慌失措，而反应失当。所以恐惧跟智慧常常是相反的，不是一致的，更不会说惧怕产生智慧。惧怕常常产生慌乱，产生忙中有错，乱中有错，怕中有错。惧怕常常产生的是懦弱，是胆怯。惧怕产生的是恐惧，惧怕不是一个好字，一般来讲。那么惧怕呢，常常不是智慧，甚至常常产生的是奴性，是下流。尤其是对那个残暴的暴君的惧怕，如果百姓对残暴的暴君惧怕，常常就是歌功颂德、阿谀啊、拍马屁啊。我们如果对一个流氓不敢反抗，我们对流氓惧怕的话，也常常姑息养奸，让那个流氓就惧怕的结果，就是让流氓更恶劣，更恶劣的结果就是有更多的人惧怕他。所以惧怕在人间里面常常不是一个好字，我们的确也希望去掉这个惧怕。所以罗斯福讲的自由里面有一个免于恐惧的自由，恐惧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应当有自由，生活中不要有那恐惧。好，但在这里，如果你惧怕的对象是耶和华，而这个惧怕或者这个敬畏呢，是一个好的敬畏，是认识耶和华的爱的敬畏，那就会有智慧了。那我们刚刚讲的说，真的很多人认为智慧就是不在惧怕当中可以大胆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哎呦，尤其在政治上，我看到很多这些，为什么中国今天没有什么诺贝尔奖得主呢？为什么中国没有那个领衔的那个CEO 呢？为什么中国没有世界的领导级的啊？那亿万富翁很多，可是那种领导级的那么棒的，怎么那么缺少呢？有人说就是中国人比较奴性，比较惧怕，不敢创新，我们的文化是叫人墨守成规的，你要创新就危险了。这可能也是对的。所以你像在美国啊，像西方哦，你说他们考试成绩烂，每次全世界什么奥林匹克的什么数学都输我们，哎，可是奇怪了哈，我们从小就听到这样的事，美国人的数学很烂，
可是怎么到了研究所级的时候，我们数学老师都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了？就是你因着其他的原因，而不是那种勇于创新，没有那种拦阻，你就不能有很多的智慧。所以惧怕跟智慧是相反的，而没有惧怕是容易让智慧产生的。可是对上帝就不是这样了，因为上帝正是那所有美善的来源，包括智慧，所以我们对他有那种顺服恭敬而不自大，恰恰好这是智慧的开端。不但这是智慧的开端，虽然圣经没有讲，可是我们可以继续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发展，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成全，不只是开端，我们要一直越来越敬畏智慧，敬畏耶和华才好。那当然这个敬畏惧怕这个字眼我们也讲过很多次，我们就不必继续讲下去了。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的人。如果就世界来讲，遵行一个上级长官的命令，如果是聪明也是小聪明，可能那个聪明是奴才。真正的聪明是自创事业，不是遵行别人的话。啊，这个在人间是这样，可对上帝我们就会说，我们听上帝的话是聪明的，是该做的。第112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赞美耶和华的人有福，敬畏耶和华的人有福，喜爱他命令的人有福。我们在第一篇看到有福，我们在登山宝训看到有福，这里又讲到敬畏耶和华有福。这你也可以看到，我们通常觉得不应该放在一起的字眼放在一起了，就是赞美、敬畏、喜爱、有福，这不应该放在一起的。因为还是那个字，就是敬畏或者怕，怕这个字实在是跟赞美不太连在一起，跟有福不太连在一起。一个常常怕的人哪里是有福的人呢？这个人有忧郁症，有恐慌症呢。可是如果我们是正确的、有信心的、认识上帝爱的、对上帝的敬畏，那就是有福的，能让我们圣洁，也让我们有智慧，也让我们有平安，甚至让我们快乐。就惧怕跟恐惧跟快乐更是很难连在一起，可是就这最高的层次来讲，我们对上帝有最大的敬畏，也有最大的快乐。这样的人，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这当然也都是从心灵来看，字面上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赞美耶和华的人，喜欢耶和华命令的人，他的后裔不一定强盛，这只是指上帝会祝福他，他的后代会蒙福，上帝会祝福他。甚至我们就是我们希望一代一代越来越能够喜爱上帝的命令。这第一节第二节，喜爱，一代一代的喜爱，因为这种事情常常需要一点长期的才能显得出来。哎呦，各位，你喜爱上帝的命令，这真是我觉得很少有了。我们通常喜爱上帝命令的结果就是遵行上帝命令，比如说你今天就这样讲吧，你遵行老师的命令，你今天背100个单字，背单字我们不会喜爱的，这不是舒服的。但是背单字的结果，那可能要10年8年以后才显出来。哇，那个你，因为你每天背单字背的很多，然后不只是背单字，然后英文就变得很好，然后有一天你就非常流利的能够讲出英文啊，都是当时背单字的结果。那我觉得世界上每件事都可以这样子。你弹钢琴，你们小孩什么时候很少了很喜爱弹钢琴，很喜爱遵行妈妈要他弹钢琴的命令，很少。但是当然了，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命令不当了，但如果他真的是有这个材料，他在这个痛苦的磨练中有一天弹的能够弹得很好，那个遵行命令，而且是长期遵行命令的结果，长期的，那常常是有美好的果子。那我想运动啊，饮食节制啊，或者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莫不如此。
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良好的习惯很难养成。有人呢很乖啊，一教就会的，我觉得很难。我觉得这里都有很多的折磨，包括保罗在新约的时候讲到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都是一辈子要遵行耶和华命令，是那个喜爱是很难的。如果我们越能够快一点，在还没有尝到遵行的结果甜果，就在遵行结果之过程中就喜爱，那真是很好，越早喜爱是越好。然后我们的后裔，就其实也就是说在长期遵行的以后，可能在一段时间中我们就真的是很蒙很多的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这个货物钱财公义，我们都要看字面，也不是太字面，不能太字面，就是各位勇敢爱上帝的人，你家里的财货我不知道多不多，也许我们钱并不太多，不过从一个角度来讲你们也很丰富。哎，你看早上带来蛋糕到今天都没吃，现在还没吃，很多。很多。我们信靠主很富裕的，比富人在一起要富裕的多了。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这个我们看过很多。我们也说耶稣在传道的时候这句话也是这样讲，我们在遵行主道的时候，即使我们寸步难行，即使四面漆黑，我们还是相信有光在我们当中。这光是指真理，光是指生命，光是指喜悦，光是指正确。这个黑暗中有光，讲简单一点，就是在我们艰难中有开路的，有盼望。但是我们讲广大一点，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总是有那丰富的那一个层面，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那光都可以表示这些。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他永不动摇，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这个我们看也小心点，施恩与人这个人顺利，这我们能够懂。但借贷与人这人事情顺利呢，我们就不太懂。因为借贷呢，有的时候我们难免想到高利贷，有的时候难免想到那种很可怕的那个借钱的人，债主。但这里应该是一个好事，就是我帮助你开创事业也好，就是解决你的问题。但这种顺利，这种一切很顺利，我们都不能太死板的来解释，因为显然下面他都不顺利。这个借贷与人呢，反而被人诬告了，被审判了，贪污力图他人，他会诉明自己的冤，其实这就表示他会得职哈。他永不动摇，世上常常有动摇，只在这动摇中最后他还是被纪念，也许甚至一生都没有被纪念，也许他的冤要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才是得以生。第七节，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依靠耶和华。哇，这个第七节对我来讲我也常常很感动，他不怕凶恶的信息。这可以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没有凶恶的信息，他生活都很幸福的；第二个，他不怕，他有信心。各位，这话不好听啊，但你想想看，我们生活中会不会有凶恶信息？现在突然一个手机，赶快回去，你小孩出车祸了，这就是一个凶恶的信息。我们听到这样会不会害怕？也会害怕。但是说不害怕，就是我们还是相信上帝是很公义的，上帝是很慈爱的，上帝是很保守的。但是不是说我们不会碰到这个，就不怕凶恶的信息？可以说没有凶恶的信息，更好解释是有凶恶的信息，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不害怕。可能甚至就是说，凶恶信息来了以后，他就是坚定依靠上帝了。他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你看我们中文又加了两个遭报，有可能是多余的，就是他一直依靠到最后看到的是敌人而不是朋友。啊，援军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没有来看啊，敌人的援军来了。
所以他看到的是敌人，不一定是看到敌人遭报，在今生起码不一定，但是我们仍然依靠上帝。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忠实的属灵伙伴，每天带给你帮助。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以西结书第十章。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以下，从基路伯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撒在城上。我就见他进去，那人进去的时候，基路伯站在殿的右边，云彩充满了内院。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满了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基路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他吩咐那穿细麻衣的人说，要从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中间取火。那人就进去，站在一个轮子旁边。有一个基路伯从基路伯中伸手到基路伯中间的火那里，取些放在那穿细麻衣的人两手中，那人就拿出去了。在基路伯翅膀之下显出有人手的样式。我又观看，见基路伯旁边有四个轮子，这基路伯旁有一个轮子，那基路伯旁有一个轮子，每基路伯都是如此。轮子的颜色仿佛水苍玉，至于四轮的形状都是一个样式，仿佛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不调转。他们全身连背带手和翅膀，并轮周围都满了眼睛，这四个基路伯的轮子都是如此。至于这些轮子，我耳中听见说是旋转的。基路伯各有四脸，第一是基路伯的脸，第二是人的脸，第三是狮子的脸，第四是鹰的脸。基路伯升上去了，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活物。基路伯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基路伯展开翅膀离地上升，轮也不转离他们旁边。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上升，这些也一同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至于他们脸的模样并身体的形象，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他们俱各直往前行。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谁知在门口有25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押说的儿子亚撒尼亚和比拿亚的儿子皮拉提。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说预言攻击他们。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呀，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锅。 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这城中带出你们去，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且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随从你们四围列国的恶规。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死了。于是我俯伏在地，大声呼叫说，唉，主耶和华呀，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净尽吗？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

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食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到贝鲁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贝鲁的人听。以西结书第十二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到天黑时，你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白日带出我的物件，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我用手挖通了墙，天黑的时候就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次日早晨，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要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必蒙住脸，眼看不见地。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我必分散四方，也要拔刀追赶他们。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得免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述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惶惶忧虑。你要对这地的百姓说，主耶和华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的居民如此说，他们吃饭必忧虑，喝水必惊惶，因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强暴的事，这地必然荒废，一无所存。有居民的诚意必变为荒场，地也必变为荒废，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异象必都应验。从此在以色列家中必不再有虚假的异象和奉承的占卜，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单言。你们这悖逆之家，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

0: 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第十三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以色列呀，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独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谎诈的占卜，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的手必攻击那件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必有暴雨漫过。大冰雹啊，你们要降下，狂风也要吹裂这墙。这墙倒塌之后，人岂不问你们说，你们抹上未泡透的灰在哪里呢？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发怒，使狂风吹裂这墙，在怒中使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雹毁灭这墙。我要这样拆毁你们那未泡透灰所抹的墙，拆平到地，以致根基露出。墙必倒塌，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这样向墙和用未泡透灰抹墙的人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并要对你们说，墙和抹墙的人都没有了。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为这城建了平安的意象，其实没有平安。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人子啊，你要面向本民中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说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妇女有祸了，他们为众人的膀臂缝靠枕，给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为要猎取人的性命。难道你们要猎取我百姓的性命，为利己将人救活吗？你们为两把大麦，为几块饼，在我民中亵渎我，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杀死不该死的人，救活不该活的人。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们的靠枕反对，就是你们用以猎取人，使人的性命如鸟飞的，我要将靠枕从你们的膀臂上扯去，释放你们猎取如鸟飞的人。我也必撕裂你们下垂的头巾，救我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不再被猎取，落在你们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不使一人伤心，你们却以谎话使他伤心，又坚固恶人的手，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得以救活。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我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一位刚刚开始新工作的主内弟兄祷告，求主赐给他有体力，有智慧，也有能力，可以顺利的完成3个月的试用期。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0: 广播中心制作。
1: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和你在空中相会了。这一次我们谈到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他放弃在王宫里面优渥的生活，到他每一件事是如何的用心规划，你可以看得出来尼希米他有多认真，也多有智慧。更要紧的是，他从来不惧怕困难和挑战，所以啊，他常常被用来当作许多教会或是基督徒领袖的学习对象呢。在圣经当中，尼希米记里面除了谈到重建圣殿的重点以外，尼希米对于恢复百姓的信仰生活也是不遗余力的。接下来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那个时候大家正在大肆庆祝奉献城墙的礼拜的时候，有好些人都在那里欢唱，互相恭贺。可是呢，有一些人正默默地在付出，他们在看管库房，而里面存放着这些年大家送来那些出售的五谷、水果，还有固定的十分之一的奉献，就是要供应圣殿的使用这些物资的仓库。这些人不但平时要看管仓库，而且呢，他们还要负责去各地收集那些规定要给祭司和利未人的捐献物。经过这些年，以斯拉带领的祭司和利未人的服事团队，他们重新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这样子就让犹大所有的居民都很满意他们在圣殿当中为大家的服务和献祭。他们让每一次不论大小的献祭都能够慎重地遵照上帝的命令来主持各样的仪式。其他像是圣殿歌手和守卫们，他们也都一律按照大卫王和他儿子所罗门相传的规矩去执行任务，带领大家歌颂上帝对他们的恩典。这样一来，百姓就十分的信任这些人，而且呢，就愿意在该给圣殿和祭司的捐献上既不打折扣，还特别用心的预备更多的，甘愿奉献出来。接着有一天，有人宣读到了摩西的法律书给民众们来听，其中有一段说，绝对不许亚门人和摩押人加入属上帝的会众当中，是因为当初以色列人在逃离埃及的路上的时候，亚门人和摩押人不但没有给以色列人食物和水，而且还邀请了一个叫巴兰的先知来咒诅他们，但是最后在上帝的帮助之下，让本来要咒诅以色列的却变成祝福以色列的。以色列百姓一听到这段历史的记载，就开始要求以色列百姓们必须要和所有的外族人有所隔离。小朋友，这时候的以色列人来说，本来呢，他们只要针对亚门人和摩押人有所分别的，可是为什么会变成所有的外族呢？其实是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和所有的外族断了联络，就可以更保持对上帝的忠诚了。所以那就是那个时代有特别的背景的关系呢。以色列人果然很积极的想得到上帝的认同，所以有好些人就开始跟所有的外族人开始保持了距离。虽然这些人跟外族人已经开始保持了距离，可是实际上还有好多人因为他们自己的理由和需要，仍然和这些外族人有所联系。那个时候管理圣殿库房的有一个叫以利亚什的祭司，他一向呢跟多比亚有交情。这个多比亚是亚门人，而且是之前呢妨碍以色列人重建城墙的对头之一。之所以他会参与扰乱建城墙的过程，实在是因为他自己和以色列人的生意在着想，也因为以利亚是这个祭司和他之间有很多的生意跟互利的关系，所以让以利亚是就特别提供多比亚一个很大的房间，那里头就存放着许多民众捐献的五谷、酒、各样的物资还有捐款。这不但和百姓所做的其实是天差地远，而且呢，就是在历史当中提到的亚门人。祭司以利亚时不但没有和他保持适当的距离，还让多比亚住到圣殿的其中一个大房间去，实在是太严重了。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更因为当时尼希米自己刚好不在耶路撒冷。尼希米这时候到底在忙什么呢？他知道了之后又该怎么样处理呢？原来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尼希米正好不在耶路撒冷，他因为亚达薛西王要他回去做相关的报告。这时候正是亚达薛西王在位的第32年，尼希米就特地回去向国王报告他现在的工作的状况。在报告完没有多久，国王就同意他可以回到耶路撒冷继续的管理犹大地，于是他就立刻起身回到耶路撒冷。这一回去，听到各个相关的官员来汇报，他很快就发现以利亚什提供多比亚使用圣殿的一个大房间的坏事。这一气之下，才知道尼希米对这些得罪上帝的事情是有多介意。当下他是气哄哄地冲到了圣殿，二话不说，就直冲往那一间让多比亚可以寄住的大房间。他没有问过任何人，就亲手带着随从，把里面所有东西都给扔出去。尼希米下令要把整个房间弄干净，按着上帝的礼仪重新把这个房间献给上帝，然后才把那些搬出去原本应该属于圣殿使用的各个器具、捐献或是香料等等才放进去储藏起来。 不仅是这样，这些回报的消息还有提到那些圣殿歌手和其他的立位人，他们也开始离开了耶路撒冷，跑回他们乡下的农庄去。因为他们在这里的服务，慢慢的没有收到百姓们应该供应给他们那些足够的食物，好维持生活。其实一开始这些立位人和歌手们，他们都很认真的服务，也有许多的百姓乐意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可是当尼西米不在的这段时间，有一些本来负责管理的官长们就东扣一点西折一点，这样让服侍的人拿不到足够的收入，百姓们也开始不信任这些管理和分配捐献的官员，自然就不会乐意的奉献了。这让尼西米大大的责备这些官员们他们的所作所为，他立刻下令把利未人和歌手们再一次召集回到圣殿，让他们重新工作，而且清点所有捐献来的东西，派任那些可以让百姓信任的官员来管理。百姓们一听到尼西米开始整顿了，他们就立刻按着规矩把该奉献的东西都补到圣殿的库房里去了。另外一件引起尼西米注意的事，就是犹大帝的安息日的时候，竟然有人还跑到耶路撒冷来卖东西。尼西米马上下令警告这些来到耶路撒冷做买卖的商人，绝对不准再次在安息日的时候又跑到城里来做买卖，而且还对那些犹太的领袖纵容这样的事情，就大声的责备他们说，
1: 你们怎么敢做这恶事，干犯安息日呢？难道不怕上帝他的愤怒吗？
0: 所以他就下令，只要一到安息日，城门就关了起来，一直到安息日结束的时候才可以打开。他还派了人专门来看守，警告那些在门口外面徘徊找机会的商人，只要这个时候来到这里，就要受到他的处罚。接着他就更狠狠地教训了他们当中直接跟外族女子通婚的犹太人，他们的孩子甚至连自己的希伯来语都不太会说了。而当中更让他生气的就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他还娶了一个一直在阻扰他们工作的对头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儿。终于这些问题都一个一个被他解决了，也让以色列人恢复应该有的信仰生活。小朋友，对尼西米来说，他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更重建了以色列人的生活秩序，这更是他们自己对信仰的内心的城墙。以色列人在波斯的统治之下，虽然国家没了，却重新建立起更纯正的信仰生活，而且不仅在耶路撒冷这里，而且还在波斯统治的各地当中哦。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儿了，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妈妈，你能带我去伊甸园看看吗？那里一定比这个森林更大更美，也许还能在伊甸园中碰到上帝呢。
1: 我们人类本来可以一直和上帝在伊甸园中幸福地生活，可是亚当和夏娃不听上帝的话，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很难过，也很生气，只好把亚当夏娃赶出了伊甸园。从那以后，人类就再也找不到伊甸园了，而且再也见不到上帝了。

小朋友，在奉献之前，让我们闭上眼睛，好好的想一想，在过去的这个礼拜当中，你有什么特别要向神献上感恩的事，或者你愿意献上你所有的，无论是你的时间、金钱或是才能，只要交在神的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神的话语就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之人。也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诗篇第34篇14-17节，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

0: 但他也相信如果他不照着做，迈尔斯可能会伤害他。他深吸了一口气说，
1: 不，
0: 他一边说一边退到过道里。
1: 亲爱的耶稣，请帮帮我，
0: 他低声说。没想到迈尔斯听到了。
2: 你也别祈祷了，这对你没什么好处。
0: 他怒目对着达坦，伸手要抓住他。达坦躲开了，却撞到了一个纸巾货架，纸巾滚得到处都是。
2: 我们快离开这里！
0: 迈尔斯把瓶子放在附近的架子上，转身离开了。就在这时，达坦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3: 嘿，很巧吧？妈妈忘了把面包写在给你们的购物清单上，所以她派我来买。
0: 爸爸笑着说，
3: 哎，来吧，你可以和我一起回家。
0: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达坦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爸爸。爸爸叹了口气，抱着他说，
3: 哦，我很抱歉让你经历了这些，孩子。你妈妈和我绝对不是故意让你陷入这样的险境的。迈尔斯现在是有很多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父母希望他和我们住一段时间，期望他会变得好一点。唉，但我没意识到事情会这么糟，我们得设法给他一些帮助。
0: 达坦点了点头。
1: 真的很可怕，我以为他会伤害我，但我一直和耶稣说话，我知道他和我在一起。
3: 啊，即使事情不太顺利，他也会和你在一起。从现在起，我们不会让你和迈尔斯单独在一起了。如果一旦有类似的事情再发生，你必须尽快找到一个成年人帮助你。啊，但你在害怕的时候求助上帝，让我很自豪。
0: 亲爱的孩子们，有人强迫你做错误的事情吗？即使周围没有人，耶稣也一直在你身边。当你害怕时，要向他呼求。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相信他会给你勇气。如果有人要教唆你犯罪或威胁要伤害你，要马上告诉一个值得信任的成年人。记住，无论发生了什么，耶稣都一直与你同在。今日秘诀，耶稣一直和你在一起。今日金句，诗篇34篇第15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1: 他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也爱所有的创造物。
2: 对，他爱野地的小花，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儿。
3: 他也更爱我们人类呢。
2: 完全正确，同学们，让我们来学一首歌，并且思想上帝是怎么细致地照顾田野的小花和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0: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在灵泉心语的节目里问候您，但愿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深深地进入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心里和意念里。如果您的家里面有正在进入青年期的孩子，您一定会发现年轻人有一个常常困扰着他们的问题，那就是自卑感。他们常常觉得自己不如人，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而这种莫名其妙的自卑感总是让他们害怕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害怕自己不能够被别人接受，这就造成了所谓的同辈压力或者是同侪压力，叫这些年轻人总是想要和别人一样。其实这种同辈压力或者说是同侪压力，不只是青少年会感受得到，连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什么年龄也都会感受得到，只是在青少年的时期特别不容易克服，特别不容易对别人都做的事情、别人都说的话或者是别人都有的意见说一声不。

有一位医生，他决定要对这种盲从做一个实验。他就邀请了十个人来，告诉他们，他要给他们做一个测验。他就拿了一张卡片，要他们指出在那张卡片的几条线里面，哪一条线是最长的。其实，在这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已经事先接到医生的通知，要他们都指那一条第二长的线是最长的。所以，当实验开始的时候，医生拿出了卡片，在那张卡片上明明标着 B 的那条线是最长的，可是这九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 C， 就是那条第二长的线。他们都说这条线才是最长的。这个时候，那一个事先毫不知情的人会怎么样呢？他看看另外九个人，很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都说 C 是最长的。再看看卡片，明明是 B 才是最长的呀。可是既然每一个人都说是 C， 那么他想，一定是我弄错了，总不会九个人都错，只有我一个人对吧？他们都比我聪明啊。于是他就乖乖地跟着他们说，对对对，是 C 最长。听众朋友，您看出来了吗？这就是同辈压力，这就是我们周围的人所给我们的压力。我们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我们觉得别人比我们强，所以我们就把持不住自己的良心，把持不住自己的是非之心，混在大伙当中，跟着别人去做一些大家都这么做的事情。有一位年轻人，他跟着几个朋友一块儿走路回家。走到小巷子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拿起了一支香烟，点上，吸了一口，就递给第二个人。第二个人也吸了一口，又递给第三个人。每一个人都好像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么当这支香烟递到这位年轻人手上的时候，他能够拒绝吗？他能够说我不要吗？当那些朋友都嘲笑他，说他胆小如鼠，说他是妈妈的乖宝宝的时候，他会引以为荣，庆幸自己听从了父母的教导，没有跟那些人抽烟吗？还是向这种压力屈服了呢？对，有多少人就是在这种压力里面放弃了自己的原则，放弃了父母的叮咛，离开了正路，迷失了自己。这是多可惜的一件事啊。

说到这里，听众朋友，您想我们可以胜过这种同辈压力吗？我们可以持守我们的价值观，持定我们所知道的真理吗？当然可以的。在青少年的时期，要胜过同辈的压力虽然是不容易，却的确是可以做得到的，也是我们应该做到的。现在就让我在这里特别给您几个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同辈压力的建议吧。首先，我们应该要选择好的朋友。箴言第十八章第二十四节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也告诉我们，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记得小的时候，父母老师总是提醒我们，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既然我们知道同辈压力对我们的影响是那么大，那么我们就应该结交一些和我们有一样价值观、有一样道德标准、有一样的信仰、持守一样真理的人做朋友。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当每一个人都黑白颠倒的时候，即使只有一个人站在我们旁边支持我们，和我们有一样的坚持，我们也会觉得好过得多了，您说是吗？第二，我们要建立并向人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认识我们自己。前面我们不是说过吗？我们害怕跟别人不一样，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卑。我们觉得别人都比我们聪明，比我们能干，比我们能分辨是非。但是一旦我们发现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多宝贝，我们的神有多爱我们，有多看重我们，一旦我们发现我们是神尊贵的儿女，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和我们同在，还有什么叫我们抬不起头来的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抬头挺胸地说，不，我不能去，我不愿意做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勇敢地去做对的事情呢？假如我们知道我们敢拒绝同辈压力的表现有多成熟，有多叫人敬佩，我们肯定不会再愿意和错误妥协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圣经新译本把它的意思翻得更清楚，说不要向这个世界看齐，要让神完全改变你们的心思意念，你们就会明白神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是他所喜欢的。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三节说的就更尖锐，那里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可见神不要我们跟着这个反复无常的世界走，他不要我们人云亦云，他盼望我们能够对自己说，我要让主来管理我的行为、我的身体、我的行为、我的生活，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像吃东西啦，像穿某些正派的衣服啦，我可以和别人一样。可是在道德方面、在信仰方面、在神的话语上、在学校的学习上、
在对父母的态度上，在对老师的尊重上，我绝对不会让别人来影响我。假如别人要笑，就让他们去笑吧。一个有自信的人是不会为了别人的取笑而轻易地放弃对的事情的。更何况，我不想让任何人、任何事破坏了我和神的关系，使我不能够得到神的称赞的。

0: 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您知道我们的软弱，您知道我们很容易受我们周围大多数人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中间的年轻人，他们正经历到这个最困难的时间。求您帮助他们，恩待他们，为他们预备一些可以互相扶持的朋友，让他们可以依靠您，让您可以来建立他们，帮助他们，好叫他们看见他们在您面前的地位有多么宝贝，叫他们这段时间里能够更为您发光，为您做见证。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靠着网络，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天灾人祸显得特别的多，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保罗也提醒提摩太，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这里也特别为一位姐妹的父亲祷告，她的胰腺长了囊肿，正在做各项的检查，可能面临手术，求主亲自的安慰。

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又到了圣经讲坛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来收听我们为你播出的林家东牧师主讲的信息，题目是主啊救我们。林牧师19岁那年就开始接受神的呼召，奉献自己做全时间的传道工作。现在林牧师在美国的达成基督徒恩友堂担任主任牧师。下面就请你将自己的圣经准备好，我们一起来收听主啊救我们。
1: 主啊救我们。弟兄姐妹，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的祸，想也想不到，根本没有意料之中，这个祸难就有临到。今天如果我问在座在上班的弟兄姐妹，明天你上班的时候会不会拿到粉红色的单子呢？解雇的单子，他说你下岗了，你丢了工作，可能吗？也有可能。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预测暴风暴雨什么时候来到，原本是晴天的，但是随时会乌云密布，人生的风暴什么时候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想也想不到的时候，有些时候就临到了。最近麻省理工大学一个教授，理工学院的教授，他在统计里面他就报道说，最近这一年来每一个月在美国有600万人更换工作，就是每一个月里面差不多有600万的人被解雇的。现在在美国被解雇已经变成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几乎在工作里面工作了好几年之后，如果没有被解雇的人少之又少。今天你我面对前面的未知，许多的问号，在这些问号面对改变的时候，面对问题来到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以什么态度来看它呢？我们身体的渐渐的不健康，我们患上重病，从来他不会说你什么时候有空，你什么时候心情最好，你什么时候最理想的时候，我让你病一场吧。很多时候接二连三的问题接踵的临到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要从神的话里头盼望来思想，也盼望从今天开始跟大家来思想一个系列，上帝耶稣平静风浪的系列，让我们在风浪中怎么学习信靠，在风浪中怎么学习胜过忧虑，在风浪中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在风浪中怎么能够祷告继续的跟随他。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主要在两处，在马太福音。首先请看马太福音第八章23到27节。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特别请大家打开马太第14章24到32节。在马太福音里头，在福音书里面两次记载耶稣在风浪中让门徒认识他。假如我们看圣经的话，耶稣在群众里面讲道，医病赶鬼，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的话，耶稣整个重点，他的侍奉重点放在他的门徒身上，是要让门徒在这短短的3年里面认识他，以致这个门徒，这一群门徒出去的时候，要把整个当时的罗马帝国，整个世界把它颠覆过来。所以这个认识，这一段的教导，这一段的上课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注意看这两处圣经，一处是在马太第八章，一处在马太第十四章，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在第八章的时候和十四章的时候，都是在耶稣在会众里面传信息、降道，治理了许多的人，治了许多人的病，以后他就带着门徒，或者让门徒从海这一边要渡到那边去。我们大家也知道，耶稣可以的，要让门徒们经历了他的神迹， 经历了他过去在群众里面所教导的、所做的。当他们在船上安静的时刻，有思想的时候，以后耶稣就再一次的把重要的功课教导他们。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看到人生的风暴是随时会出现，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什么时候会来到。有一段时间，有一次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就查到说人生前面的道路啊，怎么能够胜过忧虑，怎么不要忧虑。有一个年轻的，他就说，我一生当中读书念书就业找工作从来没遇到问题，所以呢我是一帆风顺。当中有一个年长姊妹就把眼睛对着他说，弟兄，你不是无忧无虑，你是还没有碰到忧虑，你还没有碰到困难。人生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来到，而不是说会不会来到。并且在这边我们看到是忽然的来到，因为第二十四节说，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遮盖，耶稣却睡着。很多时候啊，我们会提醒大家说，你要小心哦，你要听从主哦，如果你不顺从神的旨意的话，你会碰到很多的问题的。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不是一个信从上帝、爱上帝、跟从上帝、服侍上帝、忠心耿耿的人，就不会遇到人生中诸多的问题？是不是信了耶稣，凡事平安，百事顺利？今天我们看到信的、不信的、好的、歹的，每一个人都面对人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错，有一些时候我们违背上帝，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波浪里面要唤醒我们。我们当中可能有这样子的人，好像圣经里面旧约有个先知叫约拿，上帝说你往东边去，到那遥远的地方去传福音给他们听。这个违背上帝的人，这位先知就往西边上海逃得远远的，神的旨意是在东边，好，我就往西边去。结果在海上遇见了非常大的风暴，对吗？这圣经有另外一个人叫保罗，圣经里面的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7章的时候，他是一个顺从神的旨意的人，甚至顺从到一个地步，他知道到罗马那边去就是要面对死亡，他去了。这个人去的时候，他也碰到灾难，碰到海浪，碰到困难。所以在人生里头，不管是怎样的人，我们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这一些困难都要提醒我们，从这困难当中我怎么能够学习更亲近认识主。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情，今天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你认为上帝最亲近的人在什么地方？神的恩典最多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在哪一个州？在维吉尼亚。很多时候在旁边的人，最近在网上有人就大大的宣告说，上帝在哪里？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但是很多时候经历这些惨案的人，他们也问上帝在哪里，但是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问，主啊，你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一切？很多时候经历过身经苦难的人，他能够亲口的说，在那个时刻上帝是最亲近我的时候，在那一个最绝望最难过流泪的时候，那是上帝就在我身边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感动，让我经历他的同在，让我经历他的平安。人生的风暴给你和我一个提醒，我们一切的经验，我们一切的成就，不能够担保我们能够不遇到风浪，这一切的成就经验也不能够担保我一定能够胜过这个风浪。下来这边有一句话，我们来看的时候，我 我们就知道了。我请大家来看这一节经文，马太福音第八章，门徒们来追主说：“主啊，救我们。”在这个事情以前，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就看到这一群人，他的船这边说那个浪好像要把这个船打翻，这个浪打到这个船上面来了。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同样的经文记载里面，两处圣经都说他们的船满了水。我请大家想一想，一艘船满了水，这短短这三个字有什么涵盖的意思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耶稣的门徒当中，他们的行业最多的行业的背景是什么呢？渔夫。所以航海，在海上这个找生命找生活是他们最专长的，这是他们的专业。所以打鱼航海是他们的专业。所以你看说船满了水，他们才来找耶稣说：“夫子啊，主啊，救我们。”那表示说什么呢？当这个水开始进来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可以把握这个局面，我们能够做这个事情，这一点是小问题，问题不大，我可以处理得来，对吗？在我们的专业里面不是吗？在你的这个领域里面常说啊，这个是我的专长，这是我拿手的，这是我最强的地方。很多时候就在最强的地方，你要碰到好像门徒的经验一样，船就满了水，甚至要沉下去。这个时候他们来问主啊，救我。这从小在海边长大的，最熟悉海的这个经验的人，他们现在来找一位海的门外汉耶稣。对，耶稣不是航海的，但是耶稣圣经从新约到旧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创造海洋天空世界一切。你说真的吗？那你就假设说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他是否也掌握了海呢？所以在海上是耶稣掌管一切。今天我们人就有很多的经验，我们的经历，弟兄姐妹，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经验，我们所依靠的，有一天都会变成过去。这是一个改变的世界。100年前，世界的首富卡耐基，他是靠什么发达的？他是钢铁大王。再过一阵子是 Rockefeller， 他是石油大王。请问现在如果你再开一个钢铁厂，你能够变成世界的首富吗？不行。你现在要做世界首富，大概就要搬到加州某一个邮递区号去，对不对啊？或者是到西雅图去，在某一个地方你能够成为世界的首富。那个改变，过去所依靠的最大的资源慢慢都在改了。大家，我们现在讲记忆力啊，现在有人告诉你说你要加强你的记忆力，他不是说你的记忆力不好要多吃鸡蛋，他是要带你到一个电脑公司去买一个 memory 来加强你电脑的 memory， 对不对啊？以前我们说这个窗户 windows， 现在我们一讲到窗户的时候 windows 不是开门见山或是开窗户看到外面的风景，而是打开电脑 windows 出现了。不太久以前当我们讲到老鼠的时候，许多的姐妹都会惊叫跳上这个椅子上。现在的姐妹们，你每一天上班都在抓老鼠，对不对啊？而且抓得很紧。世界的改变变得太多了，这是外面的改变。这外面的改变会影响你我们的内心，环境会影响你对自己的信仰。有一天我们走到一个尽头的时候，你会说这是尽头吗？或者是一个开始？这是信心的问题。一个小毛虫 他大概就会说，我已经跑到尽头了，大限已到。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人生来到尽头，人生尽头。那我们说这个小毛虫就说，哎呀，这是重生尽头，虫的生命。但是造物主的眼光说什么呢？这是蝴蝶，这是灿烂，这个是新生，这是信心的不同。因为你来到这位造物主的面前，来从他那边领受他的教导。100多年前，200多年前，美国著名采金矿的地方，现在每一个都变成风景，这个观光景点，都是废墟，没有人住在里面。用美国话来说，这些都是 ghost towns， 是鬼住的地方。所以叫那个时代，对飞黄腾达的这一切都变成过去。有一件事情可能我们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或者你注意到了。以前我们说在整个世界里面，美国打一个喷嚏，全世界的人都中了感冒伤风，对不对？弟兄姐妹，再过不久不是美国，你知道是谁吗？中国打个喷嚏，整个世界都要伤风感冒。不信的话，大家看一看每一天的《华尔街日报》，每一天在头版那边几乎都提到中国大陆，整个改变了。所以我们以前所依靠的这一切，是否能够叫你在最需要的时候让你有靠山呢？能不能叫我们在退休的时候有完全的依靠呢？弟兄姐妹，必须要经常回到神的面前，对他说，主啊，救我们，主啊，救我们，主啊，给我们信心，在风暴当中能够依靠你。因为风暴是一个认识神的机会，风暴教导我们认识神，而且是每经一个风暴，上帝就让你对他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在马太福音第14章30到33节，我请大家一起来再看一遍。这是第二次在风暴当中，耶稣平静了风浪，他走在海上以后，他的门徒彼得说，如果是主的话，主啊，如果是你，就我在海上行走好吗？他是一个充满着冒险的人。后来他走到海上去的时候，风大，他一看就怕了，他就垂下去。以后他讲了同样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主啊，救我。下面这句话我要请大家来念。32节，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33节，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马太福音第8章里面，当平静了风浪之后，耶稣和他们都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十分的惊奇，对不对啊？非常的惊奇，非常的惧怕，这是什么人？竟然风和海都听从他了。是第一次经历之后，经历风暴之后，他们的结论，这一次第二次了，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呢？你真是神的儿子。如果大家注意圣经马太福音他的教导的话，门徒们对耶稣的认识到了最高峰点的时候，是在马太第16章，当耶稣问门徒说，世人说我是谁，他们讲了一大堆名字出来，以后他又在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当中那个曾经在海上走的那一位，曾经在波浪之后说你是神的儿子了，现在他宣告说，你是永生上帝，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整个福音书里面把大家带到个最高峰点，对神的认识。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很有趣，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去40个昼夜，在那边进食祷告。在祷告的时候，魔鬼来试探他，让魔鬼试探他的时候，2次提到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到最后的时候， 到最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天暗了。当时在当场的百夫长和他的跟从者，就这些官员这些兵丁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他真是神的儿子。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这个写圣经的人非常厉害啊，他有个主题，耶稣是君王，是神的儿子。首先他放在魔鬼的口中，最后的时候放在那个敌对定他的兵丁和百夫长的口中，但在最中间的时候是那个跟他最亲密的人，他的门徒，他的爱徒彼得说，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第一次经过波浪之后，风浪之后平静了，他们说这是什么人，风和浪都跟他。现在第二次他们找到答案了，你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我们在生命当中每经一件考验，上帝就让我们就多对他认识和信靠。我相信航海的人，他们出海的时候有很多的顾忌，最盼望就是什么呢？风平浪静，平平安安。但是每一个航海的人都知道，他们所盼望的不一定每一次都实现，并且最有可能是什么呢？他们很多时候要面对惊风大浪。我们可以这样来讲一句话，一个没有经过大风大浪的海员，水手肯定是一个没有用的海员，对不对啊？一个有用的海员，他能够掌管一切的风暴当中，他要经历很多的风暴，他对风暴对自然界有更深的了解。今天弟兄姐妹，你我经历的风暴是上帝特别要让你认识他了解他。大家如果有兴趣谈马太福音的话，不止这几次，有好几次乌鬼也说神的儿子，我们也看到多次的提到他是神的儿子，也因着他是神的儿子，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门徒们对他渐渐的认识，但是如果你看彼得的生命，他认识了彼得就后退了，认识了又后退了，到最后的时候他完全来到神的面前。也有这些门徒本来害怕，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为主牺牲。一个主日学老师啊，他班上有一个很聪明的小孩，这小孩呢有一天迟到太晚了，老师就忍不住了，就问他说，小朋友你今天为什么迟到呢？这个小朋友很聪明，灵机一转，他说啊，魔鬼啊他捉弄我，我每向前走一步他就让我走退后两步，向前走一步退后两步。那老师很聪明啊，那你怎么走到我这边来呢？这孩子很快就说，我想一想我就倒转过来啊，向前退后两步，结果呢我来到你这边了。弟兄姐妹，你经历上帝对主的认识，有些时候疑惑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或者是疑惑是一个更重要学习成长的空间。就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面对疑惑的时候，或者是你对这位相信的上帝，你是真的有这样子一位上帝吗？当你在经过风暴的时候，你就对他深一层的认识，但是不表示说你经历这个风暴之后你就对他完全认识，因为上帝太伟大了，所以我们是经过一波一浪就对他增加更多的信靠。你说中国来中国做宣教士当中最有名的其中一位叫戴德生哈正泰勒，他1853年离开英国，那时候刚刚中英有这个条约之后，是吧？鸦片战争之后，让外国人可以来这几个大商港，这五个港口在那边经商，到53年就离开英国。我可以告诉大家，1853年9月19号离开英国，你猜他什么时候到中国？1854年 三月一号再来到遥远的中国。150年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对当时的这个宣教气氛很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这些宣教士都集中在上海，大部分的宣教士都在上海，每一个宣教机构要找据点的时候一定到上海，一到上海之后就没有再往外，他就想尽办法要往内陆去。到了1865年经过各种的条约之后，开始有自由的时候，他在祷告里面经历神的教导，他就立定心志要开始一个差会，结果这个差会叫做中国内地会，就把福音从上海传到中国每一个省份去，到那个最偏远的、最乡下的、最没有人要去的地方，他就把宣教士派去。1900年年初的时候，戴德生身体不舒服，已经年迈了，他就回到英国去休养，以后真的是差不多精神要崩溃了，因为他身体非常坏。最后是在夏天的时候是到了瑞士，在瑞士刚好夏天的时候，一直到1900年是庚子年发生，如果是在国外的人，我们说那个是犬匪暴乱，那现在如果你看中国的历史书，那个是说什么呢？那个是义和团起义，暴乱跟起义有不同的这个解释的方式，但是他们的重点都一样，就是要反对所有的外国人，爱弟兄，要反对所有的外国人。他们就特别针对基督徒、中国基督徒和宣教士。在那一场的屠杀里面，186个外国宣教士和他们的小孩丧命，其中一大半是斩首的，在山西，最多是在山西。而这些宣教士里面人数最高的、最多的就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这个时候的老戴德生在瑞士，从中国总部这边不敢把太多的消息告诉他，所以每一个电报只是告诉他一点点一点点，他不敢告诉他很多的事情。到最后的时候，当他知道整个真相，在他的日记里面写了这几句话，他说 I cannot read， 我不能够阅读， I cannot pray， 我不能够祷告， I can scarcely think， 我几乎都不能够思想。那下面这句话太宝贵，他说 But I can trust， 但是我能信靠。你想一个差会，他做负责人，他底下里面上百的宣教士被人家杀了，大好青年有一些小孩，怎么向这一些支持的人来交代呢？不能够阅读，不能够祷告，根本不能够思想，但是他能够做一件事情，能够相信。诗篇第116篇里面有句非常宝贵的话，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一个在人生当中有经验的，你知道到了一个每一个人生的转弯的地方，你都能够经历到神特别的恩典临到你身上。庚子年之后，感谢上帝，整个传福音的迹象改变。最近有一段时间，戴德生他们这个差会呼吁说，我们要100个宣教士在一年里面来到中国。那一年当中，他们得了99个。你说，从英国、美国、从欧洲各地差派99个宣教士在一年里面到中国，容易吗？是面对死亡，是死亡之旅，是跑去一切，来摆上一切，去到那边去。但是因着他们的性格，因着这位总主任的性格，他一生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啊，对自己的劝勉，上帝的事情交在上帝的手中，从来不向人来筹款。有一次他来到富有的美国，美国著名当时的牧师叫 D.L. Moody， 在 Moody 的这个大会上来讲，来分享。分享完了之后，穆里大有感动，他就站上来说，哪一个弟兄姐妹你们要奉献金钱给内地会的，我们现在收奉献。你到这个差会的代表主任，他应该很高兴才对。他马上一个行动，就抓住穆里说，我能不能够要求你不要收奉献，因为上帝的事情，上帝知道他会感动人来满足维持的需要。所以弟兄姐妹，内地会也说经过风浪困难，经过经济的危机，但是他们没有停止拆派宣教士，增加宣教士到中国来。神特别的，神的恩典在许多的时候叫我们能够经历到，在你最短缺最需要的时刻，在人看来是最绝望的时候，我想起来念神学第一年碰到一个意外，交通意外，这场意外里面差一点死掉，大腿断了，里面有碎骨，在医院躺了两个月的时间，经历了两次的手术。你说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担忧，很害怕，我这个样子出去之后会不会一辈子拿着拐杖呢？会不会以后没有人要嫁给我呢？有很多的疑问在心中脑海里面，有很多的害怕，很多的彷徨，我到底以后还能不能够走路呢？但是回头一看，事情过了之后，回想到每一个情节，在这两个月当中，我可以这样子说，是那个我的一辈子到那个时候经历上帝最亲密的时候。讲不出来为什么，但是回想起来特别甜蜜。那你说要不要再意外一次？我不会要求，但是想起来的时候是特别的甜蜜。主的爱，主的同在，主的经历，你从来没有感受到那么亲密的。我相信我们在座有病过的，在病床躺过的，碰到很大的危机，你祷告的时候甚至没有很多的话讲出来，甚至没有很漂亮的祷告，你只说主啊，就在那个时候你经历着神特别的同在。当我们来美国留学的时候，来念神学，对太太说，刚刚结婚了，我们这一次去啊，只有一年不到的这个生活费，那以后去那边呢就是要靠上帝了，我们要学信心的功课。讲很容易啊，如果你跟一些牧师神学人谈一谈，你就知道有些时候连到 Kroger 去买伙食的钱都没有。神学生里面有一个，至少是我们的时代，现在他们比较富裕，我们那个时代啊，这就是里面常常一件事情，祷告是在什么地方祷告呢？在冰箱，打开冰箱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就祷告上帝。但是很奇妙，在那种祷告里面，每一次在经历最困难当中，在邮箱里面突然间就有那一笔最需要的钱。到我念第三年的时候，太太对音乐很有负担，他想在音乐上受更深的这个教导，这个深造，我们就让他去申请一个贵族学校 SMU， 很大胆，那个时候一分钱都没有，试试看嘛啊！他就去演奏 audition， 弹奏给这些教授听，教授听了之后很高兴很满意，给你一个奖学金，三分之二的奖学金，就是跟SMU 没有关系，突然间拿到三分之二奖学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啊！但是三分之一从哪来不知道，记得很清楚，到了快要开学的时候， 他要缴学费的时候，我们的决定是说，假如没有钱的话，我们就不念了，放在神的手中，不跟别人讲，不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讲，不提，就在神的手中。一个礼拜天晚上，教会一个弟兄打电话，他说：“林弟兄，你晓得神学生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很有金钱的需要的，请你告诉我。”我心中要喊出来说：“那就是我吧。”但是我说：“好，我帮你找一找。”这个祷告之后，很清楚知道是我们有需要，所以我打电话硬着头皮跟这个弟兄说：“弟兄，我不，这个很不好意思啊，那个有需要的人就是我。”这位弟兄说什么？我祷告中知道上帝感动我要把钱给你，上帝感动他要把这一笔钱给我，这一笔钱刚好就是付第一次的学费所缺的那笔费用。后来我知道这个弟兄当时是借钱，他的钱在定期存款里面还没到期，他有钱但是还没有到期，他向他一个好朋友说：“能不能借一笔钱给我？”神的恩典从来没有亏待。当我们面对人生到了绝望的时候，神的恩典永远不离开。但是我告诉大家，我对神的认识就完全100分了吗？我还在学习。当我们老大5岁的时候，我们夫妻里面面临一个从来没有想到的一个考验。到了5岁的这个孩子，他还不会说话。有些专家说，可能有自闭症，他有自闭症种种的症状。那个时候我记得太太在怀老三的时候，两个人相对无言，要向神祷告，刚说神啊，没就流出来。但是当我们两个人抱在一起的时候，句话都没有出口，感受到神就抱在他怀中，不知道这个孩子会怎么样，他可能一辈子不能够照顾自己，种种的担忧，在那个困难里面，神的同在是千真万确的。弟兄姐妹，你在经历它，或者你现在在经历一个人生一个很大的苦痛，你没有办法得到自由，没办法得到力量，来到神面前，向他说：“神啊，救我，主啊，救我，我这个时候需要。”是你在这个时候伸出你大能的手，我救着你。弟兄姐妹，门徒们经历历代的信徒，当面对人生最大的挑战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位上帝是有真有活，是真实可靠的上帝，是每一个经历了之后，他们口中都能够宣告说：“上帝是王，是真实的，是永远的王，他永远掌权。”信靠他吧，把你的一切就在手中。你为将来有担忧吗？把这一切交在神的手中。
0: 亲爱的朋友，愿神的话今天就能够借着林牧师的信息进入到你我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使我们在遇到风浪的时候，在周遭的环境都不利的时候，神的话在我们心中，他所赐下的平安喜乐可以帮助我们度过风浪。

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会说话，但是他有话要说。他不能唱歌，这是他想唱的。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络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
5: 从昨天开始，在节目中为你邀请一位资深的节目主持人李青，过去他也是良友电台的节目主持人。那么今天呢，他要和我们谈谈他在结婚之后如何的面对和解决各样的问题。李青你好。
6: 你好林云，你好。
5: 昨天你谈到和你的先生结婚之后的这个性格的磨合的一些的例子哈。那么我想请问你啊，性格不合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能够让一对夫妻离婚呢？
6: 其实性格不合啊，不见得是一个负面的因素啊，性格不合也可以成为是一个正面的因素。比如说我跟我丈夫啊，我们曾经去做过那个我们性格的测验，发觉这四个大项目里面，我们每一项都是不一样的，每一项都是相反。比如说有 A 面跟 B 面，每一项它都是 A 或者都是 B， 我都跟它完全是相反的。
5: 是是。
6: 那如果是这样看的话呢，那我们离定了。那刚好给我们做这个测验的心理师呢，他跟他爱人呢也是跟我们一样哈，完全是不同的。那么他就给我们说哈，他说哎，你们这种情形哈跟我们一样，要么的话呢你们结婚第二年就一定会分手了，要么的话呢你们呢一直磨合下去啊，你们的孩子就有八个礼物。比如说我先生个性里面那四个特征跟我个性里面的那另外四个特征，我们合成一起
5: 融合，
6: 不光是双剑合璧，就八剑合璧。你看，
5: 哦，这样，
6: 我们所合成的可以传给我们的孩子，会成为我们孩子的影响的。
5: 嗯，
6: 也就是说，夫妻彼此的个性的磨合，如果我们能够有从神得到智慧跟爱的话，这个磨合的结果不光是让这个婚姻能够稳定，能够持续下去，而且呢，也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在当中得到很大的益处。比如说我先生个性是内向的，
5: 你是比较外向
6: 吗？哦，我是比较外向的啊，
5: 是是，
6: 对，我先生比较内向，他比较仔细，那我是看大 picture 大的图像，我是比较专长在规划上面，那他在执行上面做得很好。
5: 嗯哼哼，
6: 那我常常从他身上我学的很多。
5: 是是是。
6: 那么当我们一起去教育孩子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的帮助了，帮助孩子去建立某一些的特点啊。但是在磨合过程里面很痛苦啊，我会觉得说干嘛要多一个人在旁边来做我的雕刻刀哈，一边削一边雕。
5: 是是是是。
6: 啊，那我一个人过得好好的，有时候很羡慕一些单身的姐妹啊，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啊。以前我没结婚也是江湖任我行走啊，结婚以后有很多的限制，那怎么办呢？后来我发现有很大的一个奥秘在里面，就是过去我忽略了人生里面很多的点呢，我先生帮助我去看到。但是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我要谦卑。当初我在衡量要不要结婚的时候呢，我是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要求你给我的印证，这个弟兄是不是跟我一起走天路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是星期五祷告会，那前一天呢我先生就打电话来，哎，那时候我们还没结婚呢，说 我想明天去参加你们教会祷告会。我说干什么？你平常也没有来我们教会祷告会。而且当时我去参加的那个是一个广东话的教会，我先生呢他是山东人，而且是在巴西长大的山东人。
7: 哦，是是是。
6: 对，那么他听不懂广东话的，那么他说要来，那我说我也不可以拦阻你。他说我祷告是祷告给神听，也不是祷告给人听。我说好，那你来吧。我
7: 也许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来看看你。
6: 那么就在那一天，他来我家接我之前，我就心里有个很强的一个感动，说我要祷告，我要祷告。也就是说在那个祷告会前，我要跟神先祷告。
7: 嗯嗯嗯嗯。
6: 那我就跪下来要跟神说，说神啊，哦，这个弟兄是不是你给我跟我一起走天路的？我不想因为以后婚姻啊，我们个性方面的一些出路啦，或者是说有一些摩擦我们就分了，一方面做不好的见证，另外一方面呢在整个侍奉的方向上面会有改变。那我一边祷告的时候呢，就很奇妙，有一个意念出来。那个意念我自己很清楚，不是从我脑子里面说我计划要跟神说什么的啊。我就说神啊，待会我在祷告会里面，如果我们牧师再选那首诗歌，就借我赐恩福这首诗歌，就是你给我的印证。我在做这样的祷告，待会牧师再选这首诗歌的话，就是你给我的印证。如果不是的可能性很大，整本诗歌本里面500多首，不是的可能性很大哈。那我说如果不是的话，我明天就跟他分手了。那我祷告完了以后，神智恢复清醒了以后，我说怎么我刚刚那样跟神说？我知道那不是出于我头脑的那个
7: 冲动
6: 啊。
7: 所以自从这样祷告了之后呢，心中就非常的紧张，一直在等待着牧师今天会选哪一首歌。
6: 对，而且心里想，如果万一不是，那怎么办呢？
7: 当时你对这位弟兄的感觉啊，
6: 是
7: 一种怎样的感觉？很喜欢他吗？
6: 谈不上很喜欢，觉得他人挺好的，很认真，对神也不错，但是呢还没有到全职服事的那个阶段。我希望我的弟兄呢以后是可以跟我一起全职服事。我甚至以前是想过说，哎呀，我可能以后我是嫁牧师啦，传道人哈。那他不是，他是在一个公司做行政工作的。所以那时候我会有保留。那时候我已经全职服事了，已经奉献给神了。
7: 是是是是。
6: 我没有告诉他我做那样的祷告。
7: 是是。
6: 但是我心里很清楚，如果真的不是的话，那可能我要履行我跟神的诺言。然后后来我们就开车到教会，我记得当时是冬天。那我们去到的时候已经稍微晚了一点，已经开始在弹琴在唱诗歌了，诶，突然间琴声就停了，诶，就发现哦，原来本来牧师要选的那首诗歌，我们司琴的姐妹跟牧师说弹得很不顺，可不可以选另外一首，那我牧师就选了。那时候我就坐下来了，
7: 很紧张。
6: 那时候还谈不上紧张，我还没有跟我刚刚那个祷告很连上那个关系、啊、
7: 对对对、刚刚到教堂嘛、
6: 对、那牧师就一翻就这个吧，借我赐恩福、哦、
7: 哇、
6: 哦、
7: 哇，我的神啊，我的神啊，
6: 我的神啊，我的神啊。我那时候第一个反应跟我旁边的姐妹说，哎呀好灵啊，但马上我就知道不能这样说哈，这是神跟我们在一起。不光是那个印证，还有那段时间的灵修里面哈，一直在读亚伯拉罕神要他献以撒的事情。那我就很清楚，神是希望我们把他放在优先，把神放在第一优先顺位、
7: 是。
6: 那如果有其他的事情，其他的人，其他是比起神更重要的时候，会占据了我们的心，做我们的主。那我当时的那个祷告，其实我现在回头去想，是要分辨出来神比较重要，还是我爱慕的对象比较重要。
7: 嗯，是是是。
6: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确认，所以结婚之后个性不合，还有一些意见的出入啦，各方面呢，那我就会想，怎么当初嫁给这个人，哎呀，怎么做这种决定，气死了。诶，回到当初做决定的那一刻去，那我就清楚知道，哦，是神的心意。但是最重要的是，那首诗歌给我很大的启发，借我赐恩福。当我们要希望神借着我们去赐恩福的时候，我们要配成为一个赐恩福的器皿。也就是说，一个能赐恩福的器皿，它不是一个坚持己见或者是一个骄傲的器皿，
7: yes, 是是，
6: 不是一个任性的器皿。
7: 是是。
6: 所以结婚初期，我常常思想，神怎么样借着我来在这段婚姻里面赐恩福呢？神怎么样借着我来做建造的工作呢？个性不合要调整，有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他？ 他不先调整，他先调整了，那我就可以改变了。
7: 嗯
6: 哼。但是因为神给我的使命是要借我赐恩福，所以不管对方改不改，不管他调不调整，我来改，我来调整。我很奇妙会看到说，当我愿意顺服神的时候，神改变他。所以这关系走了15年到今天，我能够说是神的恩典。
7: 嗯，
6: 那也许刚开始调整的时候我们会不甘心，但是我们常去思想十字架的爱，耶稣在克西玛利园的那个祷告对我的帮助很大。
7: 是是，
6: 夫妻关系也好，任何关系我想也是同样的，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心借我赐恩福，那是一个给的，一个愿意调整的，主动的去修正的，不是去要求的，不是去等待的，不是去要求对方改变的，那会发现我们整个关系的那个调整上面有很大的不同。
7: 对，当我们这个生命不断的被神修剪修剪，对付对付，雕塑雕塑，渐渐的很多的脾气，很多的个性就越来越谦卑温柔忍耐，越来越良善等等的时候，神才能够使用我们的生命去对别人带来帮助，
6: 对，
7: 成为别人的祝福。
6: 是的，
7: 谢谢李经理非常宝贵的分享。所以这个性格不合不是离婚的好理由。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谢谢李青你的分享。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靠着神的恩典，传讲神的信实话语。这里是 BBN 历代至上16章3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

0: 来到圣经广播网，让你在灵里得到安息和更新。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860年，三个商人成立了一家公司，名叫快马邮政，在密西西比州的圣约瑟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两地之间提供最早的邮递服务。他们做出的承诺让人难以置信，也就是在10天之内可以将信件送到西部。186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成为他们展示公司服务的平台，让人们看到他们的工作有多么勤奋。1860年11月7日，亚伯拉罕·林肯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骑着快马的骑手们采用接力的方式，仅仅用了7天17个小时的时间，就把这个消息从内布拉斯加地区送到了加利福尼亚的各家报社。这一次的尝试让快马邮政一举成名，站稳了脚跟。很快他们就有了120名骑手和400多匹马，以及好几百名员工。为了确保高效的邮递服务，他们必须配备足够的人手和马匹。每一位骑手每天要跑280公里，每隔16公里就会在快马邮政的工作站更换一匹新的骏马。骑手的体重被严格限制在63公斤以下。在邮递的过程中，他们绝不可以停下来吃喝。当时的一个广告把这项工作的危险程度描述得一清二楚。重金招聘，年轻体型消瘦19岁以下的男孩子，骑术精湛，愿意每天冒生命的危险。难怪骑手们每个星期的收入高达25美元，而在当时没有技术的普通工人每周大概只能赚到1美元。一经录用，这些男孩子将会得到所需要的所有马匹以及一支手枪和一本圣经。要知道，在当时这可是全世界最危险的一种工作了，不仅要求他们耐力出众，而且经常会被土匪和印第安人紧追不舍。有一位出名的骑手曾经被弓箭射中了腮帮子，掉了3颗牙，但是他仍然忍痛跑到终点，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然而最有名的骑手叫做比尔·科迪，人称野牛比尔。当年15岁的他发现接替自己的骑手已经被杀身亡，于是拎起了同伴的包裹，一路狂奔了515公里，沿途换了21匹马，穿过最危险的地段，完成了邮递任务，真可谓是使命必达。他保持着在怀俄明州骑马行进的最长纪录。当然，快马邮政并没有能够一直经营下去。过了一些年，随着电报的发明，内布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之间就不再需要这种传统的通信方式。但是这些骑手们的努力没有被人遗忘。2006年，美国邮政部门采用了快马邮政的标志，一直持续到今天。但是最早的快马邮政却不是由美国商人和牛仔们所首创的，而是出现在古代的波斯。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帝国每隔22公里就会修建一座驿站，他为此惊叹不已地写道：这些波斯信使的速度无与伦比，这套系统是波斯的发明，沿途每一座驿站都配备着骑手和马匹，他们会风雨无阻地以最快速度完成自己所要跑的那段路程。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希罗多德有一句名言是用来描述波斯快捷的邮政系统的，
他是这样说的，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还是夜间的幽暗，都无法阻挡信使迅速地完成他们的使命。美国的快马邮政只为上层和商业阶级服务，因为他们的报价实在是很高，一个十几克的包裹就收费5美元。然而波斯的邮政快递却是面向所有人的。波斯帝国幅员辽阔，从今天的巴基斯坦一直延伸到北非，政府的通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套全国性的服务系统。哈曼正是利用这套系统将屠杀犹太人的谕旨颁布下去的。所有犹太人不论贫富贵贱都会看到这个消息。邮差们带上谕旨一骑绝尘，所到之处犹太人都陷入到无以言表的悲哀、恐惧和绝望之中。他们人数不多，无力抵抗。但是一时之间突然风云突变，以斯帖冒死求见波斯王。24小时之内真相大白，原来是哈曼在假传圣旨，他随即被挂在自己亲手树立的绞刑架上。现在大多数人都会停下来，以为以斯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在舒山城里可以高枕无忧，前所未有的享受宫廷生活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哈曼虽然死了，但是他所颁布的谕旨仍然在大行其道。谕旨上加盖着波斯王的玉玺印章，现在成为马代波斯的法律。以斯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他必须再接再厉。我们现在来看他接下来的行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以斯帖记的第8章。以斯帖记第8章1到2节告诉我们，当日亚哈随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告诉我们，在波斯帝国后期，叛国罪和重刑罪的后果之一就是犯人的财产被没收充公，包括房屋、钱财，甚至是银行里的存款账户。所以亚哈随鲁王尽管起初答应将国家的一半赏赐给以斯帖，但是最终的做法却和他的预期存在着差别。以斯帖则将刚刚得到的财富转交给了莫迪改。这对叔伯兄妹现在成为波斯帝国当中仅次于国王的重量级人物。王后和宰相都是犹太人。这是神的作为，看起来都是一系列巧合事件的结果，其实却是出于神的主权，是造物主自己匠心独具的手笔。尽管如此，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虽然以斯帖和莫迪改有理由可以高枕无忧，但是他们却并不放心。我们来看第3到4节。以斯帖又伏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谋。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有些人认为这段对话有点奇怪，但是另一些人认为这段对话和前面莫迪改得到升迁时的对话是相同的。我赞同这个说法。第7节提供了证据，波斯王对以斯帖和莫迪改两个人进行了答复，他们当时仍然在王宫里，为着犹太同胞的身家性命求情，而不是出去进行为期1-2周的庆祝。
这一次，以斯帖再次冒着惹怒国王的风险，向他提出了另一个请求。具体的内容记录在第五节。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王对此满不在乎，他在第七节的反应大概意思是说，以斯帖啊，我已经把哈曼的财产赐给你了，还让你哥哥接替他的工作，现在我也没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情了。你知道那份谕旨是我自己签的字，按照波斯帝国的法律，谕旨是不能更改的，但是我现在允许你和莫迪改按照你们自己的想法写一份新的谕旨，由我来签字。亚哈随鲁王总算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我们从历史当中知道，波斯王都是一些自高自大的人，认为自己从来不会犯错。既然他们签字的文件都成了法律，为什么要收回成命呢？那样做岂不是证明自己犯了错误吗？亚哈随鲁王才不会那样去做。所以他就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一方面保住了自己的面子，另一方面又可以取悦自己的妻子和他的左膀右臂。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做了一件对犹太人而言至关重要的事情。他在第八节说，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

方面的法律权利。我们来看第十一和十二节。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内，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犹太人现在可以按照法律集结成军队，拿起武器。波斯王赋予了他们权力，可以除掉任何想要杀害犹太人的人，并且抢夺他们的财物。莫迪改几乎照搬了哈曼的那份谕旨。波斯境内的所有犹太人现在大概已经把第一份谕旨倒背如流了，现在看到第二份谕旨马上心领神会。莫迪改把哈曼第一份谕旨上的规程扭转了，波斯人能做的所有事情现在犹太人也同样可以做了。所以谕旨一经颁布执行，我们就看到了第十四节的记录。于是骑快马的异族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谕旨也传遍苏珊城。这个消息现在快马加鞭的从苏珊城一直传达到苏丹境内。两个月前，快马邮政把死亡谕旨传遍了整个帝国。从那时候起，每当犹太人听见马蹄子的声音，脊梁骨就会觉得冷飕飕的，忍不住的寒战，生怕再有更糟糕的消息从王宫传出来。现在新的告示已经贴出来了，他们看得见上面的玉玺印章。最后好歹有个人壮着胆子去看了一下，眼中立刻流露出惊喜，爸爸妈妈快来看呐，看看国王这一次的命令。于是犹太人们男女老幼蜂拥而至，争先恐后的要看看这两个来月出现的第一线希望之光。这份谕旨向所有波斯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如果他们不轻举妄动，就不会受到伤害。如果他们控制住自己的贪婪和敌对的情绪，就不会丧命。同时他们也受到警告，不要再去追捕手无寸铁的犹太人，不要去大肆抢夺他们的财产，否则恐怕就要搭上身家性命。因为现在犹太人可以奋起反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不妨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份新谕旨的意思。波斯人不应该再继续攻击犹太人，如果仍然一意孤行，不会有好下场的。这项命令及时的抵消了前一份谕旨的威胁，让犹太人可以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考虑一下犹太人此时的感受。两个月前你看到第一份谕旨，知道自己已经穷途末路，大概只能再活十一个月了，于是你开始惶惶不可终日。接下来的两个月你披麻蒙灰，但是这种悲哀痛悔看起来好像并没有让情况有所好转。一想到亚达月十三日你和自己的家人将会身首异处，你的心里就充满了恐惧，但是却又无能为力。你的朋友同事邻居都收到了波斯宰相的命令，要把你除掉，要将你的房屋钱财据为己有。在这种情况下，彼此的信任当然不复存在了。你感到压力每天都在增大，没有人敢看你一眼，周围的人害怕政府的打压，不敢对你流露出丝毫的同情。在街头巷尾的每一个人都在嘀嘀咕咕，你多少能听见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肯定是长期威胁着我们的政府，

不能信任他们，毕竟他们不是波斯人，只是一帮外来户，和咱们波斯文化格格不入的，没有他们我们会过得更好。不过我看那套房子和马车倒还真的不错。这是另一场大屠杀的蓄谋，80年前的德国、奥地利和波兰也出现过类似的一幕。然而正当波斯人摩拳擦掌的功夫，黄色的高头大马像一阵旋风那样来到他们的村庄，带来了另一份预知。你看完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犹太人莫迪改现在成了新的宰相，活得好好的，根本不像谣言所说的那样被哈曼处决了。而且不光是这样，你还发现国王站在了犹太人这边，甚至他的文武百官也支持这第二份谕旨。今天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番，犹太人也确实这样做了。我们来看第15节，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苏珊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我们在第17节还看到，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这些波斯人和犹太人结成了稳固的联盟。有些注释书作者认为，这意味着很多波斯人也开始跟随耶和华神，就像从前的两位外邦女子那样，在耶利哥，拉合离开自己的同胞，接受了犹太人的信仰。过了多年，摩押女子路德也离开异教的偶像，嫁给一位犹太人，后来呢，竟然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难怪苏珊城里当天晚上要举城欢庆，第16节说，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光荣这个词还可以翻译成盼望，它是黑暗的反义词。这实在是一个惊天的大逆转。庆祝活动是全国范围内的，波斯帝国的快马邮政全速穿越阿拉伯沙漠，沿着幼发拉底大河两岸，从印度一直到非洲，把这个好消息传达给沿途的每一个人。这些邮差曾经被视为黑暗和死亡的使者，但是现在却被当作是光明和生命的象征。然而乌云并没有彻底消散，大屠杀的日子临近了，犹太人毕竟寡不敌众。拿破仑曾经说，神总是站在更强大的一方。如果他说的是对的，那么犹太人将没有一丝的胜算，不管国王有没有颁布新的谕旨，犹太人都将会死到临头。第9章一开头就说，12月乃亚达月13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在希伯来圣经中，盼望这个动词极少出现，意思是迫切的等待。换句话说，有些波斯人正在磨刀霍霍，以为犹太人是任人宰割的，他们心想，太阳落山之前我们将会有新的房屋、田产、牲口和衣服。但是第1节告诉我们，结果事与愿违，犹太人反而辖制了他们的敌人。这也证明拿破仑的说法是错误的。在整个波斯帝国的多个地方都爆发了冲突，一整天结束之后，犹太人一个也没死。第6到10节告诉我们，反倒是波斯人遭到了屠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哈曼的10个儿子被杀。
但是以斯帖接下来的举动令人吃惊。在第13节，他再次向王发出请求，让犹太人在接下来的一天继续捍卫自己。显然，他发现在苏珊城里暗流涌动，很有可能是那些忠于哈曼和他十个儿子的波斯人在蓄势待发。我们可以想到，王宫内外有很多波斯人对所发生的这一切逆转耿耿于怀，现在正是他们采取报复行动的机会。然而，以斯帖并没有就此停手，在第13节，他还求王将哈曼十个儿子的尸体当众悬挂起来，警告波斯人不要轻举妄动。第16节对这两天的冲突进行了总结。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75000，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你们大概和我一样，乍一看75000这个数字觉得挺多的，看起来波斯帝国在大范围内发生了激烈冲突。但是当时的历史文献告诉我们，整个波斯的人口大约是5000万，也就是说，实际上起来反抗犹太人的波斯人并不算很多。显然神感动波斯人的心，让他们偏向犹太人，不然的话，他们想要除掉犹太民族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另外，这里有一个短语，在第9章的第10、15和16节重复了3次，我们不能忽略了这个短语。犹太人不仅被赋予合法的权利进行反抗，而且可以抢夺任何敌对他们的波斯人的财物。经文告诉我们，犹太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是他们还手的好机会。他们已经忍受了一年的精神折磨，那些丧命的波斯人不曾给他们任何支持，拿走他们的财产既不是偷窃也不是违法。然而犹太人对敌人的房屋和家庭却高抬贵手，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查考箴言。
0: 在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已经把所罗门王箴言的第二集查考完了。箴言这卷书剩下的两章经文是这第二集所罗门王箴言的两段补充。
1: 我记得所罗门王箴言的第一集的后面也有两段补充，就是箴言的第22章17节到24章的22节，有30则智慧的话，以及箴言24章23到34节是智慧人的话。这两段话的作者都不是所罗门王。
0: 对，所罗门王箴言的第二集后面两章的补充材料，作者也不是所罗门王。箴言第30章的作者是雅古尔，箴言第31章的作者是利木一勒，他们都不是希伯来人，而是以色列邻国的君王。
1: 我们曾经说过，这两位外邦作家相当有福，因为神感动西西家王，把他们的作品也抄录在箴言这一卷书里面。
0: 是的，他们虽然不是希伯来人，但是应该也是敬畏神的外邦智慧人。好，我们今天要查考箴言的第30章，请刘文帮我们念经文。
1: 箴言第30章第一节，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
0: 这节经文是这章箴言的引言，在引言这里介绍了作者和写作的对象，作者是雅基的儿子雅古尔。雅古尔这个名字不是希伯来文，他是外邦人中的智慧人。
1: 这里说雅古尔的言语是箴言，
0: 箴言的意思是指先知的话，或者是智慧人的话。在引言这里也指出这章箴言当初是为谁写的，
1: 是写给以铁和乌甲的。
0: 这两个人可能是雅古尔的徒弟，也可能是他的朋友。我们接着来读雅古尔的智慧之言。
1: 箴言第30章第二节，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
0: 雅古尔在这里谦卑地承认他比别人更愚蠢，也没有聪明。其实这正是他最聪明的地方，因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
1: 这使我想起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15和16节所说的话。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0: 是的，我们都应该效法保罗，承认自己的亏欠，才会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神所赐的救恩。
1: 箴言第30章第3节，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
0: 雅古尔继续谦卑地承认自己没有智慧。在箴言9章10节那里写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显然的，雅古尔知道认识至圣者是得到聪明的关键。接下来就是神赐给他的智慧话语。
1: 箴言第30章第4节，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
0: 雅古尔在这里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请刘文根据现代中文译本把这一节问题再念一遍吧。
1: 现代中文译本的箴言第30章第4节，有谁把握着天上的知识？有谁用手捕风？有谁用布包水？有谁为大地立定边界？他是谁？你知道吗？他的儿子名叫什么？
0: 如果您查考过约伯记的话，一定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有关大自然的问题在约伯记也出现过。可见智慧人都懂得从宇宙万物被造的奇妙去体会这一切的背后，必定有一位全能者。只有无知的人才会把这一切当作是理所当然。因此从雅古尔所发的问题已经可以证明他是一位有思想的智慧人了。
1: 师承啊，最令我惊讶的是雅古尔怎么会想到要问这位全能者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呢？
0: 的确是很奇妙，他似乎是在预言神的儿子会被显明出来。箴言这卷书被抄录的时间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好几百年，那个时代的人都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活在新约时代的人就很有福气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
1: 箴言第30章第5节，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0: 有关神的言语是炼净的这类话，在诗篇里面出现过好几次，比方诗篇12篇6节写着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
1: 诗篇的话是大卫王写的，他认识真神，所以这么说。但是本来不认识真神的外邦君王雅古尔也这么写，就不寻常了。可见神不偏待人，外邦人中有敬畏神的，神也会赐下认识神的智慧。
0: 不错，这句箴言的前半句说神的言语句句炼净，这话主要的是强调神的话语非常真实，绝对可信，没有一点虚假的成分。这句箴言的后半句怎么说的呢？刘文，
1: 后半句写着说，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0: 盾牌是在打仗的时候用来保护自己不被敌人击伤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神信守他的诺言，一定会保护投靠他的人。
1: 箴言第30章第6节，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的。
0: 这些箴言继续强调神话语的真实性，当人去传说神话语的时候也应该照实说，不可以加添，只要有偏差就是人加上了自己的话。在这里说到神把所加添的话当作是谎话，
1: 哇，好严重啊。
0: 对，新约圣经的作者也是类似这样的警告人不要删改神的话。请刘文帮我们念一下启示录第22章19节。
1: 启示录第22章19节写着说，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
0: 启示录里面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代表了神蒙爱的儿女将来要享受到的福气，如果名分被删除，就等于是失去了所有的福气了。所以凡是照着自己的意思随便篡改圣经内容的人会蒙受很大的损失，但愿我们都得到提醒，要根据神自己的话来相信和传讲。
1: 箴言第30章第7到第9节，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0: 这段经文是雅古尔向神的祷告，他祈求神在他生前为他成就这两件事情，非常值得我们去效法。我们先来思考他所求的第一件事。
1: 第一件事是雅古尔祷告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0: 面对雅古尔的这个祷告，我们会感到很惭愧，因为大多数的人都不认为说谎话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
1: 是啊，有多少人每天诚诚实实的做人做事呢？真的是不多。
0: 所以神的儿女必须像雅古尔这样，祈求神帮助我们远离虚假和谎言。我们来参考一段经文，就知道神有多么恨恶撒谎了。请刘文念启示录第21章8节。
1: 好，启示录第21章第8节写着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0: 我们从这里看见， 说谎话跟杀人、淫乱、拜偶像等等的罪同样严重，因为撒旦魔鬼是这一切罪恶背后的指使者，他更被称为说谎者之父。如果人喜欢说谎，就是属于魔鬼的，是不属于神的了。好，我们接着来思考雅古尔向神祈求的第二件事。
1: 雅古尔说，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0: 雅古尔祈求神赐给他够用的饮食就好了。我们也可以说，雅古尔求的是一颗知足的心，正像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所说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雅古尔在这里提到他担心太贫穷或者太富足的理由是什么呢？刘文呢？
1: 他恐怕太饱足就会不认识神，不倚靠神，又恐怕太贫穷就会忍不住去偷窃，以致羞辱了神的名。
0: 我们看见雅古尔非常清楚人性的弱点，他很谦虚地承认自己也需要加以防范。主耶稣就曾经针对人的这方面的弱点，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只求神赐给我们每天日用的饮食，让我们学会每天信靠神的供应，不担心，不贪心，也不浪费。
1: 箴言第三十章第十节，你不要向主人缠棒仆人，恐怕他咒诅你，你便算为有罪。
0: 这里说到不要在主人的面前缠棒仆人，缠棒的意思是指没有根据的说坏话，也就等于是犯了十条诫命里面的一条了，就是设假见证陷害人。
1: 古代的仆人事实上像奴隶，是主人的财产，主人对他握有生杀大权，所以说仆人的坏话有可能会害死他的。
0: 不错，这就是为什么那个仆人会咒诅这个告状之人的原因了。这里提到这个仆人的身份虽然低贱，但是神同样爱他，当他向神诉苦的时候，神就要为他伸冤，判这个说谎的人有罪。所以这句箴言是劝人不要随便的说坏话陷害人，免得自担其罪。好，查考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用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您正在收听 BBN。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属灵的人，他们有不同的眼光。同样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把福音带到中国，当然在整个中国历史当中，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整个的过程中，但是你仔细去思想，你会发现许多宣教士也为了中国献出他的生命啊！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些事情，在属血气的人是不能够领会，不能明白的，反倒以为愚拙。但是就属灵的人，他能够知道这有神的心意在这里。当然这个故事后来很有意思，就是他一方面以利沙祷告，求神使他的仆人看见，他看见了，看见火车火马。以利沙有另外一个祷告，让亚兰的军队看不见，就亚兰军队就看不见，或者说看得迷迷糊糊的。他明明进了多丹城，明明就看到以利沙，却不知道这就是他要抓的以利沙。然后以利沙说跟我来，念着傻傻的跟他走到了哪里去呢？到了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然后进了城，他们眼睛才看见，这看见也是以利沙祷告。所以以利沙祷告很厉害哈，叫人看见就看见，看不见就看不见，再看见就看见。对，以利沙三个祷告，求神使他的仆人看见，他仆人看见。第二个祷告，以利沙祷告求神使亚兰的军队看不见，看不见。第三个祷告，再使亚兰国的军队看见，就看见。第三次一看见的时候，糟糕了，进入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那这个军队当然不是很大的军队，一进入京城那就等于被俘虏了。但是最后以利沙告诉以色列王说，把他们释放，不要杀他们，让他们回去，他们就回去了。从此有一段时间，亚兰国的军队不敢再来侵犯以色列，但只是一个短时间。从这个经文好像给我们一个感觉，神既然差派天使天君视为保护的我们，那太好了。你知道台湾啊，开这个计程车的司机啊，每一个人都去任何一个宫一个庙去烧香拜佛，然后有一个平安那种符啊挂在那个车把上，那个后视镜像机。你任何一个计程车，几乎台湾没有很少例外的，如果不挂的话，你可以问问他，搞不好那个驾开车的司机就是基督徒。如果不是基督徒，每一个都挂一个。所以挂了那个牌子以后，开起车来特别凶猛。为什么？既然保平安，没事儿，冲啊撞啊，就撞了车平安。所以呢，本来不挂这个符，开车要谨慎的，看到红灯要停，绿灯过。挂了那个以后，红灯也过。因为在人的观念里面，既然有这样的保护，那怕什么？基督徒会不会看到这段圣经说，哦，我眼睛没看见，但原来神派天使天君四围环绕我，那行啊，我就去吧，随便我做什么，反正天使保护我。那如果你碰到一些灾祸，譬如说你那天出了车祸了，哇，受伤了，你开始怪神了，哎，神啊，你的天使怎么了？哎，我连撞了车，你的天使应该挡着我的，怎么我也受伤了？啊、嗯，或者说我怎么碰到这件事情？为什么神你不有保护我？虽然神差派天使，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神有足够的能力可以保护我们，但神有主权决定他到底要不要伸手来干预一件事情，他要不要伸手来保守我们的肉体不受伤害。神保证绝对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伤害我们的灵魂，肉体的部分神可以保守，但神有他的主权决定什么时候他要还是不要，不要忘记这一点。因为在同样的经历里面，马太福音26章53节，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心里慌张的时候， 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难道我不能祷告求神差派几营的天使天军来保护我吗？耶稣可以不受伤害，但是他做了一个选择，他说我可以这样祷告求神差派天使天军保护我，让我的肉体不至于死亡，不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但耶稣也说我是选择走上十字架。若不是如此，圣经上的预言怎么应验呢？耶稣说若不是如此，人类如何得救赎呢？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是他选择为我们舍命。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他就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甘心情愿舍的。不是耶稣无能以至于被比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没有人有能力可以夺我的命，除非我自己甘心情愿舍了，而我就是甘心情愿把命舍下。没有人能够夺耶稣的命，是耶稣甘心情愿舍弃。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说神能不能帮助我，神能不能救我，神绝对能，问题只是你要问神你肯不肯，你要不要在这个时候帮助我，让我免去肉体上的或者说看得见的。所以有的时候好像在一些事情上，神容许我们受到一些外在的肉体上各方面的伤害，神容许，但神的应许是神不让我们的心灵受到伤害，肉体外面的神有的时候容许我们经过一些患难。所以整个的问题是要学习在神的面前一个顺服的心态，无论我的肉体是不是受到伤害，我都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正如耶稣一样。耶稣足够的有权力有资格求神派天使保护他，神也足够的有能力来保护他，没有任何人包括比拉多包括犹太的祭司长可以夺耶稣的命，但耶稣仍然学习顺服，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他甘心情愿走上哥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知道一件事，肉体的伤害不是重要的，我们知道神有恩典和怜悯有保守，但是我们要学习顺服，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而且要了解，如果我遭遇到一些患难，不是神没有能力来保守我，而是神有另外更高的更好的更美的意思。好，愿意顺服，学习明白。因此第六章二十四节转到另外一个故事的时候，又是一样用信心的眼光，一个人可以看见那看不见的。这次是粮食，天上的粮食，还是亚兰国跟以色列国的征战。那么这一次很明显的是亚兰国占了上风，前一个故事显然以色列占了上风，因为亚兰国的军队误打误撞就跑进了撒玛利亚城，所以以色列王足有能力去把这些人杀掉，他把他放了。这一次相反了，亚兰国的军队包围了撒玛利亚首都，以至于这个城进入一个绝粮的状态。所以第六章二十四节以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子八十舍克勒，两升鸽子粪值银五舍克勒。我稍微说明一下，这城被围困遭遇饥荒，那么没有东西吃了，因为这个城市本身是也没有田地，所以没有菜没有任何的粮食，那么整个被围困粮食进不来，绝粮的情况下他们吃什么呢？有些人要去买那个驴子头，也许西方人不太懂驴子头怎么吃啊，中国人就懂，中国人什么头都吃的，对不对？我相信西方人买鱼的时候鱼头第一个就切掉了，那我们就煮砂锅鱼头。所以如果是那种任何的店哈，哇，你鱼头切掉，我们来来来来，我全部收起来。所以鱼头我们吃的，牛头你吃吗？当然吃，鱼头那么小都可以吃，牛头很多肉，对不对？我们连牛舌头也吃啊，耳朵也可以吃啊，猪头吃不吃？吃。所以中国人来讲，哦，吃驴头，这没什么，不要饥荒我都会吃的。以色列人不一样啊，以色列的东西当中有一些叫做洁净的，有些叫做不洁净的。不洁净的东西是不能吃的，猪被列为不洁净，所以不能吃。 所以连猪肉都不给吃。你要吃，吃猪耳朵。中国人不但猪吃了，猪头吃了，猪耳朵都吃掉了，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吃的，除了猪毛不吃以外。驴子在以色列犹太人当中是被列为不洁净的，跟猪一样的，所以驴子肉都不吃的，何况是驴的头。驴的头是不吃的，驴子都不吃的。可当饿到一个地步的话呢，那就管他旧约圣经规定的什么不洁净的都吃了。不过驴子头对中国人问题不大，问题比较大的是吃鸽子粪吗？这个倒是有点麻烦了哈，鸽子粪怎么吃啊？很多解经家在研究这个鸽子粪的问题，有两种的解释，两种可能都有，可能都有啊，可能都对，只是现在没有办法考证说到底当时说的是这个还是那个。第一个，这个鸽子粪可能真的就是鸽子粪，那你是怎么吃呢？饿到极处的话什么都吃啊。有的人没水喝的时候，在山上，在海上漂流，在海上漂流没东西喝怎么办？你不能喝海水啊。有人就喝尿的。维持生命的时候，很多东西不能吃的，到时候就吃了。在罗马帝国最后公元后66年，围攻圣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被围，围了好几个月，绝食绝粮，最后被攻破了。攻破之前，在由罗马的历史家，其中有一个是叫做 Joseph 约瑟法，犹太人，他是当时游击队的领袖之一，后来投降，变成罗马皇帝手边的一个红人，专门写历史书的。他就写过《犹太古史》，就讲到耶路撒冷最后被围的最后的光景，其中就提到，因为绝粮，有一些人就吃鸽子粪。他用的是拉丁文的鸽子粪，我们现在用的是希伯来文的鸽子粪，所以希伯来文的鸽子粪你可能可以翻译成别的，拉丁文的鸽子粪是没有错，它就是鸽子粪，所以是有人吃过鸽子粪。那么是公元后66年，这个时间是在公元前大概850年，所以不是不可能吃的，虽然我想很难吃，但是有人吃过的。第二个，原来的这个希伯来文的鸽子粪，有些人在拼音上如果稍微动一动的话呢，可能可以指的一种植物或者是一种豆荚。所以如果你有手上中英对照的圣经，尤其英文是 NIV

0: 有一种豆子，大概是黑黑的，一小颗一小颗的，就黑豆子。所以他们叫那种黑豆子，叫它叫做麻雀屎，或者麻雀的粪。其实不是麻雀的粪，只是看起来很像。所以他们在说，这个鸽子粪会不会是一种植物？这种豆子，当然我说它可能真的是鸽子粪，可能是一种豆子。就算是豆子，大概平常也是不吃的，可到饿到极点的时候，他们就买来吃，而且还蛮贵的。然后26节，有一天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帮助你呢？是从何场，是从酒榨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们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的麻衣，王说：我今日若容撒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的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那时伊丽莎正在坐在家中，长老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伊丽莎对长老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声响吗？正说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这次不同的是什么？是以色列的王要杀以利沙了。上个故事是亚兰王要杀他，没成功。这次是以色列的王，因为饥荒，不但是有人要吃驴头，有人要吃鸽子粪，甚至最悲惨的是，有人要吃自己的儿子。从这方面来看哈，这是一个人间最惨的悲剧，要吃自己的儿子，吃自己的小孩。不过在人类历史上，这件事情不是空前，也不是绝后。我刚说过，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他们也吃鸽子粪。约瑟法说，公元后66年那次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很多人把自己的小孩子杀了吃了。这是人间的悲剧，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人类的悲剧没有比这个更惨的。以色列当时有这样的情形，那你会问神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呢？神在哪里呢？有些人是用这样的事情反过来说，神不存在，或者神不公义，神没有爱心。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在旧约摩西的时代，摩西要离开这世界以前，《生命记》28章，摩西苦口婆心地告诉他的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啊，我带领你们40年，我要离开这个世界，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你们要一心一意的尽心尽力尽意尽心按主你的神，不要离弃他。以色列人说：我绝对不会离弃神。摩西说：但我告诉你，以后你们的子孙就会有人离开耶和华神去敬拜侍奉别神，因此我要告诉你，如果离开神的话，你会遭到什么样的下场。因此生命记28章15节，他就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以下皆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他就列了一大堆所谓皆咒诅会发生的事情，其中53节，生命记28章53节，他怎么说呢？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摩西说，当你离开神的时候，你会遭到这个下场。并不是说，你知道人类很多的灾害，中国人一个正确的观念没有错，我们叫做自作孽不可活，是我自己做的，我遭到这个下场，我不能怪神，是我做的，以至于我遭到。摩西的意思就是，当你离开神的时候，在很多事情当中，神只好袖手旁观，就说你不要我，你离弃我，神就说好，我由你去吧。因此我们自己陷入我们自己所做的那个后果之中。因此摩西老早就预言了，将来有一天你离开神，你会亲眼看见，亲眼经历到你吃
1: 自己所

0: 生的儿女的肉。很悲惨的是这件事情发生了。当然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以色列王的反应是什么。严格说来，这个以色列王不是完全坏，因为他听到这样事情的时候，他撕裂衣服，这表示一种内心的伤痛，至少他还有一点点良知，至少他不会说啊，那是你家的事，我的王宫里还有面包吃呢。你知道我们常常说一句当作笑话讲的，这个我们中国古语就有啊，一个皇帝出巡看到人民在饥荒，那时候饥荒，中国饥荒过去历史上很多次都是吃树皮吃什么一大堆的，皇帝看到了，应该是皇帝或者王子吧，看到这件事情说他为什么不吃肉糜，你知道这是碎肉，那种像肉羹一样的，为什么吃树皮呢？没有米，没有米吃肉羹嘛，这是皇宫长大的。他以为说好像我们今天在美国当然生活很富裕了，怕胖的人不吃面包不吃米饭不吃这个，每天只吃蔬菜的，哦，那不要吃饭吃肉嘛，那就是饥荒，什么都没得吃，连不要说肉，连植物都没有，然后最后吃到树皮了，然后再说一句话说为什么不吃肉呢？以色列王大可以说，哦，你吃你小孩啊，啊，这是你家的事，反正皇宫还有东西吃，不是，这个以色列王撕裂自己的衣服，他非常的伤痛。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每天24小时，一年365天，教导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最近收到一位代祷勇士的来信，他希望继续的参与到宣教的行列里来。感谢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的2:14-15，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有真平安，也有真的和平。

0: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在台湾哈，我都知道台湾大概70%的家庭都有装这个有线电视 cable TV 啊，因为大家喜欢看。那问题是 cable TV 里面来讲有各种的专门的东西，专门讲运动，专门讲什么。你通常租一个 channel 的租一个 cable TV 一个公司的话，它提供的台湾来讲平均是24个电台，有些可以提供36个电台。那这些电台里面是古稀什么五花八门都有的，那么其中有很多它是专门提供色情电影的，那你一租20几个都来，就包括这个。那问题在这里了，你能选吗？那你小孩在看的时候，他有没有注意他在选什么呢？那这个是个问题，是很多家长可能所疏忽到的。即使一般的无线电视台啊，像 ABC、CBS 这种大的台，通常他们的节目控制的比较好一点，比较有问题的镜头呢尽量少，可是尽量少还是很多的，暴力镜头是很普遍的。有人统计，如果说一个人高中毕业以前，他平均每天几个小时看电视的话，他说高中毕业之前他已经看过了18000次的谋杀案。那你说看谋杀案会什么影响呢？可是你会很难想象的，就是说有一些人他看很多谋杀案以后，他会尤其很小的小孩子，最近芝加哥发生一个案子，是两个大概是9岁的男孩子吧，把一个更小的大概6、7岁的女孩子杀掉，杀完以后第二天杀完马上就去买一点东西在那边吃，所以警察抓到他的时候那两个孩子吃糖。那你很难想象9岁小孩子把一个女孩子，两个人就好像用刀还笨什么东西把他弄死了。可是那小孩子来讲，他可能觉得很好玩，好像电视上哈很好玩嘛，那小孩好像演电影一样，他死掉了，可他不觉得是真正一个生命死掉了，好像在游戏，好像是真实的。因为很多小孩子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会有一个错觉，现实跟影像中的东西。当他看了这么多的谋杀案以后，人死算什么呢？那种不自觉的东西会产生。所以很多教育学家都已经研究过，有一个芝加哥的一个伊利诺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做过22年的追踪研究，22年，这很长的研究。他去研究这个社会暴力事件，他就说他的结论是，电视上的暴力镜头没有话讲，是造成今天青少年犯罪暴力案件增加的最主要的原因。他说22年他的统计，所以他说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人，他从小接触这东西越多的，他长大越有暴力倾向。那你要知道暴力的镜头哈，不见得是在电影上的。有人说哈，美国最暴力的这个电视是一个节目，有一个节目是也是属于最有暴力的 Simpson， 你看看电视上那个卡通，很多小孩子看那个的，那个是很有暴力的。还有一些卡通片哈，其实我现在仔细想想的话，你看那个大力水手 Popeye， 你看多的话呢也会，因为 Popeye 跟他打架的时候都是嘣一拳打过去，像气球一样，噗，他打不死的嘛，然后拿个东西嘣，你的小孩子可能2、3岁拿一个东西，看到别的小朋友来不跟他抢东西的时候嘣，在他看来跟卡通片一样啊，对不对？所以他是不自觉的在模仿很多电视的动作。可是电视上那些卡通人物是打不死的，砰啊砰啊，所以那大力水手压扁了锤扁了，哎，菠菜一吃嘣嘣又来了。小孩子根本搞不清楚的时候，他会觉得敲他一下什么关系，可是问题是他拿什么东西敲人家呢？有的是那种塑胶的，敲下去嘣一声那种假的榔头。那如果他拿个真的呢？那一下去可能是敲死人了，对他来讲他不知道啊。所以现在的儿童心理学家、教育学家越来越担心说，你从小让小孩子接触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可能潜移默化的里面，他已经把暴力的事情看为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这就是危险所在了。那么所以有这么多的镜头，然后很多的东西是跟我们的道德观价值观是相抵触的。那么 所以我说这个常常会造成我们教养上的困扰。我一方面教导他要爱心，要公正，要诚实，然后电视上所看到的大部分都不是。那所以在你当中会心目当中会产生一些冲突。第二个，上礼拜我们提到智力发展的时候，也有提到有一些传播媒体会使小孩子的这个注意力，要不然是不能集中，要不然就是注意力的时间会缩短，那么对他们的智力的发育会有负面的影响。那么特别他们是觉得像电视机的节目哈，尤其是卡通片，所以我们通常是觉得卡通片比影片安全，因为电影片里面讲可能有色情啊，可能有暴力啊，卡通片不会的。其实不一定，卡通片也有暴力，我刚刚说了很多卡通片是有暴力的。另外因为是卡通片，所以它在动作的过程中可以比真正的真正的影片呢动作会快很多，所以你卡通片的时候它也砰砰砰可以动很快，你真的人的话你动作多快，除非你要用剪接的方法使它加速，否则的话呢它的动作是有一定的频率的。卡通片它可以很快的动作，很强烈的这个音响效果，很强烈的色彩的效果。那么教育学家发现，当你看很多这一类的东西的时候呢，小孩子的注意力会很窄，比如说他要随时有变化，所以卡通片要变得很快啊，一下一下一下一下。这种的小孩子，在电视机前长大的小孩子，他们发现你到幼稚园哈或者托儿所，通常老师会讲故事，那很多小朋友都坐着，老师读一个故事，鹅妈妈的故事，你就注意看，有些小孩子坐不住的，觉得这个太无聊了嘛，啊，这坐都坐不动。你仔细去看我们主日学的小孩，哪一些小孩坐不动的、坐不住的，你回家看看去调查，我相信你可以调查出来，他在家里看电视看多少，看越多的他根本坐不住的。但你说哦，他只是这故事太无聊了，我告诉你，等他到学校读书的时候，他有同样的毛病，他坐不住。老师上课讲历史也好，讲这个讲那个，对他来讲都太没有趣味了，因为比起电视上的这些节目来讲太单调了。可是我就说很多的学习事实上是需要你能够静下心来听，你能够静下心来读，如果你能够静下心来看听读，对你智力的发展是很有用的。你注意看看哈，有的小孩子很多人这样说哈，真正智力的发展呢，尤其很小的小孩子，他也是会想象中会好像编一个剧，有的小孩子会这样子，他会假装哈，譬如说他抱个洋娃娃，他跟洋娃娃讲话，然后好像编一个剧一样的，他自己会想是一个剧本，这样，很有意思是，我说我们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记得到几岁的时候，我们家是没有电视机的，所以我们从小小孩子在家里呢，没有办法看电视的。那没办法看电视做什么呢？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啊，在美国很多图书馆很多书，有几年他们在这里，然后后来回台湾，大概回台湾没多久我们就买电视，但是在美国的时候就是就是看一些书。那么我79年80年我到美国第一次来读书的时候，我大女儿是5岁，可那时候我在台湾是没有电视机的。所以他每天在家里呢，我们就拿一些书给他看，或借一些书给他看，或这样。有一次很有意思，我们在做大专团契的辅导，所以有个大学生到我们家来，然后我们两个小孩要跟他玩。那天那个弟兄哈、就说好跟他玩，然后我大女儿那时候才不到5岁，他说他要玩一个游戏，他玩什么？他说我现在做老师，然后叫那个大学生说你做学生，然后叫他妹妹，他的妹妹那时候3岁，两个学生，啊，一个大学生做学生，那个3岁的小妹妹做学生，他做老师，然后就搬两个小板凳，坐下来，然后老师上台了，还拿了一根小棍子，现在我要讲个故事，我要演戏了啊，然后那个大学生当作学生说，老师可不可以问问题？闭口不准讲话，老师讲话的时候不许讲话，懂不懂？懂。好，就搞了半天。我们在旁边看，我说哇，我说凶巴巴的，怎么搞的？刚好隔了没多久我们要来美国了，所以他那时候在读幼稚园嘛，幼稚园老师来家里探访，我们要走了，探访就不知道怎么就谈起那件事情来，然后老师笑得要命，他说啊，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讲的， 他说我上课就是拿一个小的像个鞭子一样，他说我从来不打人的，只是现在说他讲话特别拿一根这样，孩子不乖好、老师怎么样，然后我的女儿就是这样然后不乖到墙壁那边罚站然后那个大学生真的就跑到那边罚站，他说然后他偶尔回头，没有叫你回头不可以回头什么东西，他说他每一句话都是学他的，然后他讲课的时候，他今天我要讲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他就讲好像讲一门课一样他是很有想象力。那当然这就是那个傻小妹，三岁的什么也不懂，坐在那边最乖的，然后就每次说他很乖，你看他都不讲话，然后就骂那个大学生，诸如此类的。我们在旁边看他是很有意思，这个很好玩当然他很多的模仿，但他自己编剧本。还要做什么要做什么等等。我知道很多小孩子很有这种想象力，可是儿童教育学家发现小孩子看着电视以后很多的想象力就没有了。当然不一定有些人他想象力是从电视当中模仿来，他也可能有，但是有些是说消耗太多的时间在电视机前的时候，他的这个想象力就慢慢就失去了，就说因为他完全是看，因为想象力是什么，想象力是没有东西的嘛，对不对，去凭空创造出来的。电视给你看见的是现实的影像，现实的东西，然后快速的动作。当他习惯于这个以后，他变成没有办法去想象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我们说过儿童在六岁以前逻辑能力比较差，抽象思考能力是比较差的，那这个是到六岁七岁八岁以后慢慢慢慢发展抽象思考能力。抽象思考能力是影响数学的，当小孩子不会懂得抽象思考跟想象力的时候，他的智力发育就受到影响了，相对这方面就很弱。所以很多的传播媒体有这种一种负面的影响，所以你要特别注意。所以看电视不一定说不可以看，但你要注意多少时间看什么节目，否则的话早晚会影响到他智力的发展。第三个就是有一些媒体的信息传播的东西呢，有时候会影响你的这个诱发人的罪性像我刚刚提到暴力的镜头是会诱发的，那么还有就是很多的镜头是一种色情的，包括有线电视的东西，还有 MTV， 等一下我会提到音乐的录影带有的是调查超过一半以上的音乐录影带是充满了暴力跟色情的，所以我个人是非常不鼓励任何家庭有 MTV。如果你要有 MTV 的袋子，你要仔细看过，因为非常多的 MTV 都是涉及色情跟暴力的，尤其是强暴对女人的。有很多的那个歌词本身，因为我们这些我说我们第一代的移民英文又不那么好，听那歌词这样，尤其那种 rap，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练了半天你都不还练什么？你的小孩子他听得懂。如果你把他的歌词拿出来看的话呢？如果你看不懂的话，拿字典帮你翻，有的字典上都没有那种字，因为很多是很色情的、很脏的那种亵渎的字，字典上都不一定列那种字的。如果你看完那个歌词的话呢，你会吓坏了。所以这些东西会耳濡目染。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每一天在听这些东西，对你的思想会产生什么影响？所以有时候他的那种犯罪的行为出来的话，是一种很自然的。很自然的，甚至我们在说 internet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可以作为教学用，像很多神学院都要用 internet 来做远距离的教学，就是说你不必到神学院上课我可以透过电脑，你可以做作业，你可以问问题，甚至还有一些人在线上给你回答的，对 internet 可以很好。可是 internet 也很危险，怎么危险呢？我自己知道的，我亲身知道的案子至少有两件，有些人告诉我说很多这种因为 internet 造成婚姻破裂的。你说怎么回事？是不是丈夫搞 internet 搞太多了，太太生气的跟他离婚了？不是，有一个 case 是这样，其实 internet 是丈夫设的，只是太太偶尔也用 internet 去送这个电子邮件，那所以家里其实只有一台电脑，先生不知道，太太呢有时候晚上或者什么时候呢，先生上班的时候他就用 internet 跟人家通。那你知道这个 internet 有一点危险，在这里你可以跟任何一个人通，你可以不认识他，他就在 internet 当中认识一个男的，两个人从来没见面，然后在 internet 里面呢谈心。问题在这里了因为这个人你从来没见过他，那 internet 里面你可以用假名，你可以任何东西，所以有时候你要谈心很难在哪里呢？ 人跟人之间建立一种信赖感，可以说出真心话是很难的。可是 Internet 因为完全在幕后，你也不知道他是谁，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你也可以说真的跟说假的，谁都不知道你说真说假。所以呢，你可以想象说我在说真心话的时候好像在编故事一样。所以这个太太就在 Internet 当中把她婚姻中所碰到的各样的难题、各样的困扰，或者觉得很孤单，现在每天上班很晚回家等等，这一类的失落感、寂寞感什么感都噼里啪在对着那出去了。对方那个男的就回了很多很有感性的话，哦，我了解你的孤单，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哇，在 Internet 里面对方成为他的生平知己、异性知己。有一天那个男的发了一个 email， 嘿，我们要不要在哪个地方见个面？见了一面以后，两个人就发生性关系，不到两个月婚姻破裂。而且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不是不信主的，是信主的。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无法想象。当我听到第二个案子，然后有人告诉我还有更多更多类似的案子的时候，我就开始毛骨悚然。你说 Internet 会不会造成呢？有可能。我不是说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消灭 Internet，但我只是说任何一种所谓你说最好的最建设性的现代媒体的工具，它都可能会做出最有罪恶性的东西，因为它有一些可能性，它所提供的管道可以诱发很多这类的东西。那在美国当然有些人用 Internet， 有些人去拐诱儿童出去骗小孩子的啊，等等这类事情也有，他都用 Internet。 所以这些东西它提供一个管道，有些时候是很危险。最后一个，现代传播媒体也有可能，不管是电视，不管是 TV game， 不管是 Internet， 任何这个好东西，通常都有一个共通的现象，当你花太多的时间在这里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你在电视媒体这个电子媒体的前面花的时间多过于你跟人相处的时间。所以呢可能某些方面对你的智力或者这个 information 可能有增加，但是有一点大家都肯定，有一个名词叫做 EQ， 英文叫做 emotional， 那个 Q 是一个忘记这个字哈，是一个很特别的字。你知道 IQ 嘛哈 ？IQ 是智力的商数啊 ，intellectual 的那个商数。那 EQ 是 emotional 的商数。那最近在台湾很流行的一些书都在讲 EQ， 因为最近好几本书在说，你将来在社会上能不能够成功，是你的 EQ 来决定的，而不是 IQ。IQ 可以说我智商140啊，通常100嘛，101以上就近乎于天才，真正的天才是130以上的哦。所以你就说这个学业成绩很好， IQ 很高，可他们的调查发现，公司做大老板的人大部分 IQ 都是100上下，不会特别高，但是 EQ 要很好。 EQ 很好的人呢，他能够跟人相处，他能够处理情绪上的问题。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里是 BBN。 神的儿女一定要牢记自己的身份，就如彼得前书的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帮助我们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希伯来书的第四章16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本周的每周一歌是一生在神手中。

主啊，我愿意将身体献上做活祭，是圣洁的，蒙神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神啊，帮助我明白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本周的每周一歌，一生在神手中。弥迦书七章七节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上一次我们把希伯来书第三章讲完了，今天我要开始讲解希伯来书第四章。这一章的头两节经文是接续着第三章谈到不信的罪。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保罗常常勉励希伯来信徒要常常的追随基督。有些人喜欢在神话语里面挑毛病，他们说就当畏惧这句话跟圣经中一些话语相矛盾。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五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保罗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对那些批评神话语的人，我有一篇道，这篇道的题目是畏惧有时。如果你碰到一条响尾蛇迎面而来，相信你不会只让到右边，你一定会把整条的路让给他，免得自己被咬。有一些事我们是要畏惧的，比方说，如果你对神的话语有轻视的态度，那么你就要畏惧了。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正是你我所要拥有的一种敬畏的态度。保罗所说的畏惧是有他的目的的，那就是下面说的，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保罗在这里要继续谈论安息。安息这个词在这里出现了八次。我们讲过有五种的安息，这里的安息是指迦南的安息。保罗要我们信徒畏惧，免得我们享受不到迦南的安息。今天有多少信徒享受不到或者是错过了迦南的安息呢？你进入了这安息没有？你明白信靠基督跟在他里面安息的真正意义吗？好，下面我们接着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的经文。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里是讲得救的安息，他们听了福音但是不相信。下面的经文就是从第三节到十三节，是讲到主耶稣比约书亚更优越。摩西带领了以色列出埃及，但是他没有带他们进去迦南，是约书亚带他们进去的。可是约书亚并不能叫他们安息。很多以色列民找不到安息，他们根本就没有占领到迦南的地图。世界、肉体跟撒旦把神赐给他们的福气夺去了。这个世界是一个很邪恶的世界。好，再接下去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三节的经文。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
作者在这里谈论得救的安息，就是信靠基督的安息。让我问你，如果你认识一个人，他称自己是基督徒，而你相信他重生了，但是他却不过基督徒的生活，而且他的举止行为就像外邦人一样，他不去教会，不奉献，不做主的工，不参加教会任何的聚会，你说他是不是失去了救恩呢？如果那个人是你，你会不会认为自己失去了救恩呢？如果你认为那会使你失去救恩的话，那么我清楚地告诉你，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信靠基督，你根本就没有重生得救。你以为那些活动是加在救恩上面的，其实不是。所以你必须要全心全意地信靠基督。请别误会，我是说如果你信靠基督的话，你一定会做那些事，但那些事做与不做，跟你得不得救和会不会失去救恩是毫无关系。那么我再请问你，你真正进入了得救的安息没有？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节的经文，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的功，这是安息日，神在第七日安息了，那日是安息日。不过我们不守安息日，我又问你，你进入了真正的安息没有？你明白信靠基督的意义吗？还是你信别的东西呢？我有一位做医生的朋友，他是守星期六做安息日的，我们常在一起打网球。有一次我们打累了，就坐下来休息聊聊天，我们就谈到宗教的话题，很自然的就开始争论起来了。他问我说，哎，牧师啊，你守安息日吗？我说我守安息日的。他很严肃地看着我说，你守哪一天呢？我说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完了之后又从星期六来过。他忍不住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对希伯来书的了解是这样的，所谓安息日就是我们所活着的这恩典的日子，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他复活了，回到天父的右边，他坐下来，那并不是他累了，而是他为我们成就了救赎。所以他对我说，你在我里面得享安息，所以我每天都守安息日啊，我是在基督里安息的。他很惊讶地看着我说，那岂不是比只守一天好吗？我说的确是的，一个礼拜七天都在基督里安息啊，那是多么美好。好，我们再看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一个人得不做救恩，往往是因为自己不信，他得不到神的祝福，也是因为缺乏了信心。好，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七节，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印着心。这里说是今日，不是明日。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基督现在对你说，你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印着心。再看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约书亚这个名字在旧约里面希伯来文是救世主的意思，而新约里面的耶稣这个希腊字也是救世主的意思。当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还有相当多的地图没有征服，以色列民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福气里面，约书亚无法替他们完全取得。但是如果你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话，那么基督可以带领你进入迦南，完全享受到喜乐和永生的福气。我们今天最需要的就是这些，但往往被不幸的恶心给拦阻了。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九节的经文，这样看来，比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作者在这里看到未来神的子民要进入天堂的安息里面，在天堂里有完全的满足，真正的喜乐和福气。这里说比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节的经文，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六日创造之后他就太疲乏了，所以在第七日坐下来休息休息。不是的，神安息的意思是创造之功完成了，那是工作完全做好了之后的安息。你我所生活的这个宇宙是经过创造的，不过还有另一个新造，那个新造是在加略山跟五旬节开始的。哥林的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的子民就是神今天新造的唯一受造之物，他们是接着信靠基督而被造的。神应许他们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他们存留，虽然神应许要赐给我们天堂的安息，但是他希望我们今天就来享受安息。在安息日，神歇了一切的功，他完成了一切的创造，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靠行为才得救。神为我们做完了一切，我们不要以为自己的行为可以得神称赞，说小子你做得好，你可以对天堂有所贡献。我们不要自以为义，圣经说我们的义就好像那污秽破烂的衣服一样。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又说，没有行义的连一个也没有。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全备的，当我们信靠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一节，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盼望我们做顺命的儿女，行在他的旨意里面，做他的工，信靠他，并且在他里面安息。这正是神盼望我们进到的地步。玛利亚已经到了这种的境界，她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安静地听到，而她的姐姐马大却是在那里忙着服侍主耶稣，甚至于为此抱怨玛利亚不来帮忙她。其实玛利亚已经尽了她的本分，她坐在耶稣的脚前得到了上好的福分。我们也该学玛利亚那样。刚才我们读的这一节经文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我们真的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吗？是的。如果你想得到和平，那么你必须先打胜仗。如果你工作了一天，做了不少的事，等你坐下来休息的时候，你一定会很有成就感。我们务必用祷告，用信心，好叫我们可以为神使用。这节经文又说，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让我再一次的强调，不信会拦阻你，叫你得不到救恩。不管你当了多少年的基督徒，你每天仍然要信靠主，倚靠主。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是活泼的，那意思就是活的，有功效的，那就是充满活力的。又说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我当神学生的时候，有一位教授提醒我们说，要记住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它就是两刃的利剑。这把利剑的一边是刺向会众，而另外一边是要刺向自己。如果你的道不是向自己讲的话，那就不要讲。所以我每一次讲道都是向自己讲的，神的话能够刺入人的心。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说，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是神的道，这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信主的人心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又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刚才我们读的这一节希伯来书的经文说，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能够破开人的灵与魂，甚至于进到我们的肉体里面，又能够辨明人的心思意念。辨明有批评的意思，神的话能够批评我们，但是没有人能够指出神的话语的不是。
人的心思意念往往左右一个人的行为。主耶稣说，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圣经又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人识不透，但是神能。神的话能够指出人心里的恶念，改变人心。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的经文，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你不可能向神隐瞒任何事或者是任何的动机。神能够鉴察人的心肠肺腑，你的生命、思想、行为在神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圣经再读一遍，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十三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就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就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感恩。主啊，我们谢谢您，您给我们的救恩是完全的，不单是我们得救，也是我们得以进入安息。我们谢谢主，您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赞美你，你恩待怜悯我们，你的话语光照我们，看我们里面进入安息没有，看我们是否还有不信的恶心，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而且相信能够与所听的道相调和。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蓝图。经文，传道书3:14。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在1666年的伦敦大火灾之后，英国建筑师克里斯多弗·雷恩爵士设计了87处需要重建的教堂。当他走访其中一个正在修建的教堂时，他问了几个工人，他们在做什么？一个回答：“很明显啊，我是个石匠。”另一个，在架子上的工人，他回答却很不一样。他说：“我在盖教堂。”这两个人都在为教堂工作，但是只有第二个人看到了大蓝图。不管你是工人还是总裁，是一个母亲还是一个秘书，要看见大蓝图都是个挑战。有时候你的工作是无人注意、无人欣赏的，有时候你会觉得你所做的事情意义不大。不要失去了大蓝图，请记住，你是在为神做事，他会注意到。我们的奖赏最终是从主那里来的。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二节说道，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为主传福音，做美好的见证。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9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让我与您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马太福音书13章第5节，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浅，圣经告诉我们，好土就是诚实善良的心。那么浅土是什么呢？浅土乃是那些没有真诚目的的心。一个温柔的请求，一篇良好的讲道，一首动人的诗歌，立刻就能感动他们。起初看看似乎会有相当的成效，但是因为土浅，没有深入，没有晋升的诚实的目的，没有诚挚的欲望要明白真理，不久就枯干了。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个人自己来看看自己心里的土壤是怎样。

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的说明什么是晋升的诚挚的追求。有一次，一位罗马士兵决意要向某路前进，他的向导告诉他，这条路是非常危险的，一不当心就会丧命。这位罗马士兵回答他说，去是必须的，活不是必须的。这就是深入。肤浅的人依靠感情、印象、直觉、喜好、环境而生活，而一个深入的人一点不看重这些东西，他只知道向前行去，冲破一切的风雨云雾，直到进入了对岸晴朗的日光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神将我们挖深了以后，他才能交付我们更多的真理、更深的奥秘、更大的责任。主啊，求你引我进入你生命的深处，并救我脱离肤浅。

亲爱的朋友，神的话就是我们每日的帮助，它能够使你脱离肤浅，在你的生命中立下一个稳当根基。

亲爱的朋友，刚才你听到的这首《稳当根基》是一首浸信会非常喜爱唱的圣诗，是一首安慰和劝勉的诗。1787年伦敦浸信会的牧师吕本将它编印在圣诗精选，后人推敲应该是金罗伯所作，因为他是吕本的挚友。他共有四节，全诗好像是一篇讲章。在第一节，他讲到基督徒的信仰根基应该立在神的话语上。第二节取自以赛亚书的41章第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第三节引自以赛亚书的43章第2节，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涉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灼在你身上。第四节引自希伯来书13章第5节，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亲爱的朋友，基督徒的灵命必须有稳当的根基，神的话语能够使我们扎根，借着祷告和信心在风雨中成长，开花结果。美国的许多名人，如罗斯福总统、杰克逊总统以及李罗拔将军，都非常喜爱这首诗歌，并在他们葬礼的时候唱了这首诗歌，以表示自己完全依靠天上的父。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希望今天这个节目借着今天的诗歌，能够使我们明白，我们应当有一个稳当的根基，使自己的心能够成为神播种的好土。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可能你收听我们的广播已经有一段时间，也可能你坚持参加当地教会的敬拜，但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诚恳地邀请你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这样祷告：天父，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不能做什么事来获取进天堂的许可。我真诚地相信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然后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他的牺牲完全救赎了我的罪。现在我愿打开自己的心，让主耶稣进来。愿你进入我的生命中做我的主，帮助我成为你真实的信徒。奉主名求，阿们。如果你刚刚做了这样的决志祷告，欢迎你来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全世界的女人都享有无与伦比的机会，能够尽情地展现自我，实现自我。但是女人们也面临了非常吃重的压力啊，不论在家庭、在工作、在社区、在教会也都一样。在这些生活的挑战中，一个女人可以上哪儿去找值得信赖的引导、启发生命的榜样呢？对于这个问题，回答就在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这个系列信息当中哦。这是一套新的圣经人物查经课程。那么接下来的30分钟，向天牧师要谈谈神赐给女人的几个优点。如果可以，我们鼓励您收听的时候拿笔记下来。他今天的题目是尊贵与勇气的展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信息题目就是“尊贵与勇气的展现”。我们在传讲信息以前，我要先来念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二章八到二十节。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二章，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二章八到二十节。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苏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12个月，6个月用墨药油，6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她，再提名招她，就不再进去见王。莫迪改叔叔亚比盖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的女儿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亚哈随鲁王第7年10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面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宴席，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并召王的后裔大颁赏赐。第二次招聚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以上这段经文就是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二章的8到20节。在神的创造当中，没有什么是比女人更有力量的，这是神的精心策划。神所赐给女人的尊贵以及勇气，是在其他创造物身上所找不到的。历史历代以来，女人的影响力充满着传奇的色彩。举例来说吧，透过女人，孩子才能够被生下来，这只有女人能够办得到的。在孩子早期人格定型的阶段，如果孩子有机会接受教养引导，那么最重要的影响力也是来自于女人的。在人生的所有的角色当中，最尊贵最有意义的角色，那就是母亲了。我所认识的每一个属灵长辈都说，他母亲对于他生命的影响力，特别是关爱还有塑造，使他与众不同。甚至是当母亲一句话也不说的时候，他的管教依然是很有影响力的。谁不懂母亲他眼神里面的意思呢？谁不曾经被母亲的沉默或者是母亲的眼泪所感动而做了某一个决定呢？我所形容的这些身为母亲的力量和影响力，我也会同样用来形容一个妻子。我所钦佩的每一个做丈夫的人，都承认妻子的信心常常能够让他自己的信心大增。他们甚至承认和妻子吵架让他失去了许多生活的喜乐和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如果每一位妻子都了解他们对于丈夫的影响力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们就会更有智慧，也更多的运用这份的影响力。丈夫所做的决定常常都是结合了妻子的智慧。丈夫就是会倾听妻子的建议，寻求她的看法，注意她的警告。女人的生命当中有神所赏赐的优点，是其他创造物都没有这么丰富的优点。我举出其中四个优点。首先就是神赐给女人有直觉，在大部分女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种所谓的第六感，让她们可以穿透过最坚硬的外壳，能够看透最厚重的外表，来发现事实真相，指出一些错误或者是谎言。所以女人有能力可以感受到一个人没有品格，而男人似乎就比较容易受骗哈。大部分的女人都能够运用这种神所赐给他们的直觉，这种感知能力，有的时候还很不可思议呢。第二个优点，神赐给女人忍受痛苦的忍耐力，能够面对长期的困难和煎熬，这是男人所没有的。从古到今，许多具有拓荒精神的女人，她们都能够用坚定长久的决心奋勇抵抗那些不可胜过的艰苦，所以他们能够坚忍到底，绝对不放弃。不知道有多少男人他能够坚持完成任务，就是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女人相信他。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女人的优点，就是除了直觉还有耐力以外，神还赐给女人一种独特的回应的能力。回应能力，这也是男人没有的。男人对神是比较封闭的，对彼此也比较封闭的。但女人呢，女人她们对于神的事情有一种非常热烈的回应能力。当我宣布我要讲圣经里面的某一个主题，并且预告我的信息内容，如果有人来听我讲到的话，女人会比男人还要多。因为在女人的里面有一种渴望，想要更多的认识，更多的回应，感受，热爱神的事情，这是在一般男人身上所找不到的。第四个特质和第三个特质是有关系的哈，就是女人很容易敞开。大部分我所认识的女人呢，都比男人不害怕说出她们自己的真实的光景。因此大部分辅导的人员都会告诉你，他们辅导的对象当中 70% 是女人。因为女人愿意寻求协助，男人们，如果你怀疑这一点，你可以想一想上一次你开车迷路的时候，你的爱人是不是说，哎，我们为什么不停车问路呢？这个男人可能会继续再开100英里哈，证明我们啊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是女人就会停下来，会问问路人或者是商店里面的人哈，到底这条路应该怎么走。所以你看，女人比较没有防备，她们对人很敞开，甚至呢愿意承认自己的担心、自己的惧怕、害怕。不论他们看起来是不是很柔弱或者是很精明哈，他们都很容易坦白的。而且在婚姻里面，女人通常是第一个说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对，通常她是这样的人。所以今天我不只是谈母亲或者是谈妻子的角色，我所要谈的就是一般拥有这些特质的女人。我们来看箴言第11章就知道了。现在我要带你看几句在圣经里面的至理名言啊，圣经里面到处都有这种例子可以证明神赐给女人尊贵、勇气还有能力。请你看箴言11章的16节啊，箴言的11章16节说，恩德的妇女得尊荣，强暴的男子得资财啊。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呢？这里说到这个恩典和美德哈，一个女人的恩典美德呢，可以就让她得到尊荣的一个地位。这种尊荣是男人想要但是却是得不到的。我们再看22节，有点幽默。22节这边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我们都希望看见女人有智慧有见识哈，但如果她缺少见识，那么她的美貌也藏不住事实的。还有12章第4节，12章第4节说，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她是丈夫的好像无价之宝一样啊，她是最上等的那个皇冠。所以无论在私底下或者是别人面前，这个妻子都让丈夫觉得，哎呀，她自己的身份是非常尊贵贵重的。好，我们再看18章22节，22节这边说，得着贤妻的
就是贤人的妻子啊，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的。我们再看十九章的第十四节啊，也是箴言十九章十四节，就是说，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所以你看，一个贤惠的妻子就能够用她的智慧理性来治理她的家庭，也就是说，在她的管理的范围里面，她能够给你一个明智的建议。当她轻轻的去碰触你的手呢，那么就会让你放慢速度了，重新来思考你想要做的事情，想要说的话。这样的贤妻是神所赏赐的。不知道你上一次对你爱人说她是神所赏赐给你的礼物是什么时候呢？是不是很久以前，还是最近呢？希望你能够常常对你的爱人说这样的话，我相信他会非常开心的。箴言三十一章可以说是一篇关于女人的上乘之作，我个人认为它是赞扬女性尊贵荣耀的作品当中最经典的一篇。现在就请你看箴言，旧约圣经的箴言三十一章第十节，这边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你看，这是开场牌哈，然后作者就开始描述这位妇人的价值了。我们看十一十二节，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接下来的经文就描述这个妻子，这个女人，她认真扮演好一个妻子母亲的角色，她有一份工作事业，并且呢充分运用效率和努力做到自己的一个责任。好，所以我们看箴言三十一章二十一节，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所以你看，他不担心下雪，因为他早就有准备了啊。继续二十五节，我们看到二十五节说，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这位近前的妇人身上有一种坚强的美德，还有尊贵的风采，是连这个近前的男人都没有的。所以这里说，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继续看三十一章二十六节啊，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我们很多人都是从我们母亲的身上学会一些做人处事的态度，就是我常常说的所谓功课。所以二十八二十九节就告诉我们说，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啊。你看，这真的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啊！不只是在圣经，历史上也有许许多多非常伟大女性的这种典范。很多早期圣徒的书里面曾经写到他们的母亲、姐妹、女儿哈，很多总统也曾经把他们的成就归功给他们的母亲。譬如说，有一位美国总统林肯，他就说过，一个人如果有近前的母亲，他绝不可能贫穷潦倒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军事英雄啦，就是军事家啦，或政治家、文学家、文学才子、音乐才子，这些也常常说，他们能够培养锻炼这些才华，都要归功于他们的母亲。而这些才华能够延续下去，则要归功于他们的妻子。所以你看，整个历史都充满了勇敢无惧的女人，有远见梦想的女人，有高贵品德的女人，还有牺牲自我的女人。

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在圣经里面有几个人特别是被记载下来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把圣经所提到的女人都想出来了啊，这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我来举出几个人物，例如说撒拉，撒拉她是以撒的母亲，是亚伯拉罕的妻子。还有一位约基别，她是摩西的母亲，她牺牲了自己的身份当摩西的保姆，一直抚养摩西到他断奶，满怀慈爱的预备摩西进入到王宫，度过接下来的35年的生活。另外还有一个叫哈拿，哈拿是撒母耳的母亲，亚比该是拿巴的妻子，她从愤怒的大卫手中救了拿巴一命，因为她知道去如何应付这两个男人啊，她有一种方法来应付拿巴，她又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应付大卫。还有底波拉，还有路德，还有伊丽莎白，还有罗以，还有百基拉，还有吕底亚，还有菲比，这些女人在圣经当中接连出现，虽然她们的名字大部分都只是出现一下子就可能被人遗忘了哈，但是她们却已经在名人榜上留下标记了。所以做父母的朋友，如果在你的家里面有人需要帮助的话，那就是你的女儿了。当然你的儿子也需要帮助，但是你必须要给你的女儿要特别多的帮助，让你的女儿她知道怎么样扮演一个女性的角色，让她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女人，一个属神的女人是什么样的意思，不是什么意思，都要让她知道。尤其是她如果是一个天资聪颖的一个女孩子的话，如果你不教导她，带领她耐心的去塑造她的生命，那么这个孩子将来就会活得非常挫折，而且会有很多的人准备给他另外一套人生的剧本。所以你做父亲做母亲的一定要先给你的女儿预备好，向神祷告，看怎么样教导她。在这卷精彩的传记故事当中，我们正在探讨一位旧约女子的生平，她的名字叫做以斯帖。我要请你翻到以斯帖记的第二章，我们今天要思想她这一段生命的经历历程。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跟着我们查经的话，你就会知道它的出现很不寻常的。这个国家是一个波斯帝国，这个城市是波斯的首都，叫做苏珊城。苏珊，波斯的统治者呢，就是亚哈水鲁王，他的妻子瓦斯提被废除了王后的位分，所以从这里开始呢，圣经就没有再提到瓦斯提这个王后的名字了啊。这个时候呢，亚哈水鲁王从战场上打了败仗回来，他觉得很寂寞，很需要有一个妻子的关爱、问候、温暖以及陪伴。于是呢，这个国王的大臣就提出了建议，说：“哎，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们可以去全国的各省去寻找什么呢？寻找那个单身又美丽的年轻女子，把她们带回来让你挑选，你所喜爱的女子就可以立为王后了。”所以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的第2章第3节，请你注意故事情节的发展。以斯帖记的2章3节说，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苏珊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你看，这就摆明了这是一场所谓的选美大赛啊！这些女子都来自于全国各省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也有所谓的全世界的环球小姐啦，世界小姐选美啊，选美大赛，有的是模特儿选美，有的是各种不同的选美。所以有一位历史学家，他随着就说，参加这场选美大赛的女子总共有多达400个人。那比赛的规则就是，进入最后决赛的人有机会和国王来面对面。这些女孩子全部都要住在女院啊，王宫的女院里面，长达1年的时间。然后呢，就带着他们的优雅气质、魅力诱惑、美丽仪表，就去见国王了，和国王就是共度一个晚上。那么国王呢，就会从他们当中挑选他最喜爱的一位女子。所以你看，就在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当中呢，以斯帖进场了。故事说到这里，凭着你对选美的印象，你可能会想象，哎呀，来自于全国的女子哈，争先恐后的找机会要挤进这个比赛当中。不过呢，我倒不认为他们会这样，除了一个人以外。所以你，请你看第5节哈，第五节说，苏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第7节，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所以哈大沙是犹太的名字，意思就是香桃木。
那么以斯帖呢，是波斯的名字，意思就是天空的星星，这就是他长大以后所取的一个名字。所以我们看到二章七节，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有一件事情，这句话是没有被说出来的，可是在字里行间里面你可以感受得出来，就是呢，这个女孩属于一个弱势的族群，她是被俘虏的一个百姓，生活在别的国家里面，她的同胞的家乡是耶路撒冷，就是今天所谓的巴勒斯坦。因着许多颠沛流离的一些历史的事件，她的同胞被俘虏到了波斯，因此呢，这个女子就在莫迪改家里面过着一种默默无闻的一种生活。但我相信那个家是这个女孩子她的避难所，是一个信仰独一真神的一个地方，也是充满着照顾和充满着关爱的一个地方，让她培养出良好的品格还有内在美出来。不过至今引人注意的就是她那美丽高贵的外表，所以我们看到第八节啊，第八节这边就说，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苏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在英文圣经当中，这句话用的是一种叫做被动式，所以以斯帖是被送入王宫的。有些犹太学者更说他是被强迫送入到王宫里面的。他们是这样的解释以斯帖记第二章，好，到底有没有强迫，这我不知道，圣经也没有说他是被强迫去的哈。不过我认为他可能不太愿意。你想想看，一个年轻的犹太女孩怎么会想要参加这种比赛呢，这种选美比赛呢，和这个外邦的国王要共度一夜，要陪一个国王共度一夜，他怎么会想进入到不同的族群接受这种异国的婚姻呢？为什么莫迪改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所以我想以斯帖有可能怀着一种不愿意的心态去参加的。那么顺便一提的就是，当你看见一个美丽的女子不愿意被世俗所污染，你不觉得她是一股清流吗？当你遇见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她从含苞待放的少女长成亭亭玉立的小女人，你称赞她很有吸引力的时候，她仍然觉得很惊讶，你不觉得她非常难能可贵吗？当你发现一个真正的美女，她流露出来那种谦卑的心，不愿意争夺外表的这种荣耀，你不觉得她是一个值得喝彩的女孩吗？所以你看，我在以斯帖的身上，我就看见这些特质，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的意思就是说，不必刻意想象就知道这个王宫的女院，很多女子在里面，女院里面是一定是弥漫着所谓这种竞争的气氛，充满着火药味。这可不是一个能够培养一个良好品格的一个地方。你能够想象几十个美女哈，美丽的女孩子，这些决赛者进入到这个女院要争夺王后宝座那种场面吗？你能不能想象？你能不能想象在这个女院里面，当大家都对你和别人的美貌在里面品头论足批评一番的时候想要维持你的灵命增长是有多么大的困难吗？在我念一段这个所谓的海丁哈，就 James Hastings 哈，他的精彩评论以前，我先来念几节经文。我想你看看以斯帖他真正美丽的气质啊，我相信你就会更加的喜欢他了。第九节，这个西该是管理这些女子的人哈，请你特别注意他的行动。二章九节，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所以听众朋友，你要相信我，不论以斯帖要什么他都可以得到，因为不止那些发现他找到他的人喜爱他，现在他更得到这个西该，这个太监西该，就是管理女院的这个太监西该，他的喜悦。而西该就是进入王宫的一个关键人物，所以他就对以斯帖说，不论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暂时进行到这边，还没有结束，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会继续和你分享下半段的信息，请你不要错过了下一次的生活透视这样的节目。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我知道在你生活当中现在一定也有一些困难挫折或者一些苦难逼迫，欢迎你写信和向天牧师分享。
不论是一般的信件或电子邮件。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带到的，也写给向天牧师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好，最后愿神赐福，赐福你和赐福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主内一位刚刚开始大三学习生活的小姐妹祷告，求主保守他新的学期在公寓和室友相处愉快，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对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而且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的果子可以长存。然后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什么，就要成就。信耶稣有基督信仰的人，是神找到了我们，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是被选上的。你知道，一般如果要上大学或者是要找一个工作，我们是要备选的，我们是要考试的。但是这个天国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却是被神找到的，是神自己来找我们，神自己选我们。当耶稣找门徒的时候，他到了一群渔夫那里去，他就在那里看着这一群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渔夫，他们在那里打鱼，刚好碰到他们那一天呢，打鱼的我们所谓的天时不好，就是运气不好。你知道打鱼的人是要靠海吃饭的，结果那一天他们整个晚上打，怎么打都打不到，他们是有经验的渔夫。这个时候耶稣主动来到他们的地方，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听我的话，然后把它开到更远更深的地方去，你打看看。结果这群人听到耶稣的建议，他们已经都打不到鱼了，姑且一试，没有想到听了耶稣的话，开往深处，竟然打到了满船的鱼。圣经上说，连那个渔网都撑破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对耶稣非常的讶异，于是他们就在耶稣的面前俯伏下来。耶稣看着这一网的鱼，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来跟从我，不要怕，我要你以后得人如得鱼。耶稣找门徒，耶稣在寻找人，要可以跟随他的人。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疲倦，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灰心，整夜的劳碌，半条鱼都打不到。你是不是在这样的路上呢？或许你说，我没有，我很丰富，但是你的心里面很空乏，活得没有意义，活得没有肯定，活得有惧怕。耶稣在找你，耶稣到你的面前，他要选你，选上你成为他的门徒。他关心你，他要告诉你一个方向，让你可以有丰收的一条路，不但让你丰收，而且他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那个意思是说，你所丰收的，你的生命里面，你的收获是比鱼、比物质、比你的生活更有价值的。耶稣找到了门徒，耶稣现在仍然在找门徒，在找跟随他的人。他说，不要怕，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这群门徒跟着耶稣了，他们放下了那些打鱼的器具，跟着耶稣，然后来学习，也在那里认识神的儿子耶稣。没有想到，竟然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看着耶稣的尸体被抬进坟洞里面去。就这样子，这一群门徒心里就疑惑了。他们所跟的人原来那么的生活，那么的神奇，耶稣有行很多的神迹，那么的有能力，在耶稣的身旁那么的丰富，可是怎么耶稣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晓得，原来这是神的计划，为了要来赎我们的罪。就在耶稣被放进坟洞之后，门徒们就走掉了。 其中耶稣的首席弟子彼得这样子建议说，回去吧，我要回去再打鱼。你说神寻找到这一群人，是不是这样子就全部就没有了呢？全功尽弃了呢？不是的，神仍然没有放弃那离开他的人，神仍然没有放弃那对他不了解而且撇弃他、离弃他，或许是对他灰心的人。当门徒再回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复活了，他再次到海边来，来到这一群重操旧业的人的身边。他第一句话问他们什么？耶稣第一个关心就是门徒们的生活，跟第一次一样，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你猜门徒的回答是什么？跟三年前回答一样，他说我们什么也补不到。一样的，打了整个晚上一条也补不到。或许你说有时候会有丰收，有时候会有打不到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没有错，因为还不是你能掌控的，因为天时地利不是我们可以来自己来安排的。但是有一条路，有一种人生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耶稣，你就有方向，你就有平安，你就可以对明天的不确定没有害怕。耶稣再一次到这一群门徒的身边，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门徒了，他们又成为渔夫了。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门徒说没有，打不到。这个时候耶稣再一次告诉他们方向，他说向右边去撒网吧。一般的人撒网的时候是向左边撒的，耶稣给他们一个不同的方向，他说向右边撒网吧。这一群打不到鱼的渔夫又一次听这一位他们觉得陌生人的话。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认出来这个就是三年前在海边招呼他们、拣选他们、带他们去的耶稣。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网一撒，竟然又是满网的鱼。他们算一算，圣经上很仔细告诉我们一共有153条，从一条都没有一下子打到153条。为什么？因为耶稣又来了。耶稣来不是只有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物质、他们有吃的没有，耶稣来是要再次把他们带回到那走天上的道路，那可以得到永生的道路。这一群灰心的门徒、失望的门徒马上就知道这个就是他们所跟的主，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管任何的时候，在你疲乏的时候，在你打不到鱼的时候，在你灰心的时候，在你害怕的时候，耶稣总是主动的来找你。他在问你有吃的没有，你的生活够不够。他在问你，你心里面有没有害怕，有没有平安。他常常告诉我们放心，孩子放心，不要怕，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当然西门彼得跟那些打鱼的学生一见到耶稣，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盼望又被燃起来了。虽然他们可能对自己所做的感到有一些愧疚，竟然重操旧业，但是看到那一位他们所跟随的主并没有离开他们，并没有失败，他们再一次就刚强地再回到他们跟随的路上。所以彼得对耶稣的三次的问题都很肯定地说，主啊，是的，我爱你。耶稣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比这些鱼、比你所想的、比你所要的还要多吗？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而且彼得在心里面这次更确定，我愿意用所有的来爱你，因为他们已经肯定耶稣是那值得他们爱、值得他们跟随的救主。神在找人，所以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失丧的人，寻找离开神的人，寻找迷失方向的人，寻找在世上没有盼望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寻求神的，没有一个人是走在正路上的，走在对的方向的。耶稣来了，他来找我们，关心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需要。耶稣来了，他先爱我们，他找我们，他在问我们，你爱我吗？原来神找我们，他心里面有一个期待，他心里面也有一个渴慕，就是人啊，我造的你，我爱你，然后我希望你也回应我，你能够爱我。耶稣问彼得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些你的生活一切更深吗？在这第二次耶稣拣选了彼得，找到彼得之后，彼得很肯定地说，是的，主啊，我爱你，而且你也知道我爱你。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世界上的人像一群迷失的羊，没有安全感，又饥又渴，没有方向。耶稣在找人，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应该可以有吃有喝，可以安歇的地方。我们本来就像那妇人所失去的一个银钱，一个失去的银钱是没有价值、没有用的。钱是为了要买东西、要交易的。一个钱如果失掉了、丢掉了，被踩在地上、被藏在某一个东西的下面，是没有用的。然后圣灵光照我们，把我们吸引回来，叫我们再次被神所用，我们就有了价值，人生有了意义。我们本来像一个浪荡的儿子，离开家里面，远远的离开了那造我们、爱我们的父亲，而现在父亲接纳我们，让我们再次的回到家，我们有了归属，我们有了神为我们负责、为我们做主。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神在找他所爱的人，他光照我们、吸引我们，然后拣选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丰硕，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永恒，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神在呼唤人回家，神在寻找我们，神在激励我们能够献上我们自己，被他所用。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属灵的家，在这里神的话语使你得享安息。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穆迪是善于布道的传道人。有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用了一幅生动的画面来说明在神的家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他说，在一个私人住宅的客厅里面，有一个人清早起来就忙着到处收拾，他把每一样东西都妥善地放在应该放置的地方，人们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家主的仆人。不一会儿的功夫，另外一个人走进来，他到处浏览屋里的摆设，好像那些东西他从来都没有见过。欣赏完了墙壁上的字画以后，这个人找了一个舒服的位子坐下来，并且拿起一本书来读。显然的，他是一个客人。接着，一个活力充沛的16岁少年跑了出来，他很愉快地跟客人说了早安，接着他就钻进厨房里面，想要看看早餐准备好了没有。他打开锅盖，好奇地张望，不知道早餐会有什么好吃的。那个时候，他听见一阵熟悉的脚步声进入了客厅，原来是家主出来了。少年人迎着声音跑过去，家主热切地跟客人握了手。对这个少年呢，家主不仅拥抱他，而且怜爱地亲吻他。这个少年到底是谁呢？那还用说吗？他当然是家主的儿子喽。

在穆迪所说的比喻里面，仆人、客人还有儿子，这三种角色跟主人的关系，您羡慕哪一种呢？仆人只是听命于主人的工人，客人在家主那里接受礼遇，只不过是短暂的停留，却享受不到真正的归属感。只有儿子，他不仅跟家主生命相连，而且跟家主有爱的关系，家主的产业都是他的，所以他在家里面有完全的归属感。若不是儿子的地位特殊，所享受的待遇优厚，怎么会在起初就招来撒旦的嫉妒呢？撒旦处心积虑地陷害人，使人丧失儿子的名分跟地位，但是父亲爱儿子的心不仅不会因此消灭，反而因为父亲挂念儿子，会想尽办法来拯救失丧的儿子，并且恢复儿子以往的地位，还有儿子在家里面跟父亲的关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成为必要的手段。一个人一旦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恢复了跟神的亲密关系，他就再次享有儿子的权柄跟地位。重生固然有喜悦，但是眼看着自己的亲人还在失丧的境况当中沉沦，有谁不会感到忧伤呢？最近我的一位朋友满怀欣喜地告诉我，她的姐妹不久之前都受洗成为基督徒了，这正是她梦寐以求的结果。原来在她信主的时候，家里面的人都有一些抗拒，可是这么多年来，她借着圣经的教导还有圣灵同在的指引，在家人面前展现了新生命的美丽，因此家人的抗拒感慢慢解除了。这位朋友又持续不断地在神的面前为家人的灵魂得救而祷告，结果他的家人陆续地在生活的体验当中认识了那位不忍舍弃他们的真神，因此他们也都进入了神的家，找到了起初失落的地位。这位姐妹快乐地对她的家人说，现在我们真是一家人了。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在成为神的儿女以后，都有类似刚才那位朋友的心情，因为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不再以自己的安逸稳妥为满足。自己信了主固然满心欢喜，但是我们的亲人若是不能够接受这么好的美福，我们的喜乐就不能满足。从圣经的记载来看，我们晓得不仅我们的心如此，神的心更是如此。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因为亚伯拉罕蒙神拣选喜悦而享受到特殊的眷顾，挪亚的全家都因挪亚信靠顺服神的引导而享受到神的保守，耶利哥城的妓女拉合因为接待约书亚派来的两个探子，就在耶利哥城被毁灭的时候，他们全家蒙神保护拯救。在约书亚记第二章十八节十九节记载了两个探子吩咐拉合的话说，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头上。每一次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都为我那些还没有成为神儿女的亲人祈求神的怜恤。神已经将救恩赏赐给普天下的万国万民，使得每一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罪得赦免的新人。但是神在这些恩典之外，对我们依然流荡的家人有格外的宽容，因此我们不要轻易放弃了为我们的亲人祷告的权利。亚伯拉罕在索多玛跟俄摩拉被天火烧灭以前，借着与神亲近的机会
为城里的人求讨恩典。神固然愿意施恩给人，但是人在自己的恶行上所得的结果已经到了不能不收的时候。但是神却明白亚伯拉罕的挂虑，他救了罗德一家脱离灾祸，只有罗德的妻子因为不顺从神的得救之道而落入万劫不复的咒诅当中，变成了一根岩柱。这些历史的见证给我们的启示是多么样的宝贵啊。

圣经里面的话语都是出于神的默示，读神的话语对我们这些信心不是很坚强的人来说，的确有造就、教导和训勉的作用。刚才我们分享的那些圣经上的记载，已经足以叫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感受到恩上加恩的荣宠。如果我们再回头读一下《民数记》第14章的记载，我们就不难了解神的心怀是多么样的柔软。那个时候，以色列全体民众因为害怕迦南地的高大居民和坚固的城邑，所以他们发出怨恨的声音，对摩西跟亚伦提出严重的抗议。他们对神的不信和藐视已经到了极点，因此神决定要灭绝他们，单单祝福摩西的后裔。可是摩西却不为这个应许所动，他明白神的性情，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为百姓代求。在18节到20节，摩西向神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神就垂听了摩西的祷告，赦免了那些悖逆的百姓，但是那些百姓却不能凭他们自己的信心进入迦南美地。这些属灵的启示使我对自己的属灵光景十分的在意，因为我们是怎么样的人，跟我们的亲人会得到怎么样的结局有很大的关系。在《使徒行传》第16章31节，保罗跟希拉对恐惧战惊的狱卒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也就是说，个人和个人的亲属蒙恩得救都在乎信主耶稣。那么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有多么深呢？主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有多少影响力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是尊主伟大吗？如果不是，我想我们的言行跟反应已经为那些不幸的家人建立了借口。换句话说，是我们的负面见证使他们在蒙恩的道路上绊跌了。因此，首先应该反省的是我们自己。神若是不喜悦我们现在这样冷淡退后的光景，又怎么可能又格外的垂怜临到我们的家人呢？愿圣灵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刻就复兴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珍惜自己的年日，建立起跟神同行的亲密关系。相信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会赐给我们机会跟能力，让我们的亲人在神的恩典当中能够听见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的好消息。我们祷告吧。

0: 亲爱的天父，在您的慈爱怜悯当中，我享受多年的恩典，却没有体恤您的心意，为您结出生命的果子。现在我在您的面前承认自己的闲懒，求您首先赦免我的罪恶，并求您的圣灵在我心里复兴我，使我心灵的触觉敏锐，懂得怎么样掌握您赐给我的权利，叫我成为一个关心别人的灵魂，为别人诚心代求的人。我为自己不幸的家人向你祈求，愿您鉴察我，使我知道自己是否绊跌了他们。愿您赐给我智慧，好让我能够运用机会向他们彰显你自己的美善。我深深知道救恩临到我全家本是您的美意，求您帮助我成为您福音的见证。谢谢您垂听我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主那一位弟兄祷告，他太太前不久查出癌。

癌症正在治疗，弟兄也刚刚失业，家里的负担很重，求主施恩怜悯，为弟兄预备合适的工作，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今年一直都在研读罗马书，今天我们要攻读罗马书12章的第3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今天就特别来学习一下怎么样能够看得合乎中道。上一次的课里面我指出，我们要诚实的评估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然后谦卑的把荣耀归给他。我发现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作为一名年轻的基督徒，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恩赐。我的麻木性有两个原因，首先我对圣经中关于属灵恩赐的说法一无所知，其次我没有对神的恩赐抱有信心。这两个原因都可以通过祷告式的读经法和学习神的话语，查考圣经来纠正。圣经在罗马书的第12章，以及哥林多前书的12到14章，还有彼得前书的4章7到11节，都提到了属灵的恩赐。当你学习和阅读圣经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会增加，你会看到神是如何把恩赐赐给别人的，你会看到神如何使用他所赐的人为他的荣耀，为他人的益处成就伟大的事情。渐渐的，神会在你的心中点燃信心，相信他也能够使用你。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3节所写的意思，乃是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信心能够激发你的自信，使你认识并运用神所赐的恩赐。所以保罗在第3节中的告诫乃是可以理解的，当你相信神会使用你时，你就会对他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当这种情况最初发生的时候，使用恩赐的人和从中受益的人一般都会感到喜悦和感激。可是当你开始高估自己以及自己的恩赐的时候，危险就来了。所以要记住，在谦卑中永远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在评估自己是否准备好为神而活时，要诚实，要谦卑。

复兴对很多基督徒来讲都是很熟悉的名词。每一次神的道能大大的复兴，都是主先得着了无数忠心的仆人，恒切的祷告，诚恳的为主做见证。听众朋友，愿主的爱激励你，为主的道迫切，先复兴自己，并借此影响周遭的人，让复兴早日来临，让神的名被高举。

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0: 赞美万王之王，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广播的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清洗碗盘。两个单身汉在聊天，他们的话题转到了烹饪。其中一个人说，我有一本食谱，但我总是没办法去用它。太复杂的料理吗？另一个人问他。你说对了，第一个人回答说，每一个食谱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的，先要拿一个干净的盘子，然后还要这个那个的。对这两位单身汉来说，投资一些免洗的餐盘可能会容易些。如果你不喜欢清洗烤盘，就先用锡箔纸把它包起来，再拿进烤箱里，或者干脆使用那种一次性的锡箔盆，用完后就把整个盆子丢到回收桶里，这就方便多了。另外，他们也可以把锡箔纸铺在烤箱的底部，来保持烤箱的干净，这也比擦洗和刮刷烤箱要快得多。早在人类认识细菌之前，旧约的律法里就有很多关于清洁的重要性。对那些单身汉来说，搞清洁可能是浪费时间，但是清洁对健康的好处肯定是可以让我们避免因为生病而浪费的时间，进而爱惜光阴。

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动善功。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参与到神的圣功当中，乃是因神先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我们唯有求主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经过试验以后得着生命的冠冕。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婚前呢，相信您对婚姻生活会有许多美好的憧憬。进入婚姻生活之后，才发现，哎呀，原来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很多惊奇的发现，很多可怕的事实，几乎让你对婚姻生活感到越来越大的挫折和失望。比如说，当你在家庭中遇到经济的困境的时候，相信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个危机可以导致夫妻不断的争吵，带来很大很深的矛盾。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的去面对呢？今天在节目中为你采访的是李青，我们良友电台过去一名资深的节目主持人。李青你好。
5: 你好林云，你好。
2: 根据一项的统计，他说啊，这个夫妻争吵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常常引起很多夫妻争吵啊、矛盾啊、冲突的原因，就是为了钱。
5: 嗯哼，
2: 你们夫妻有没有为着钱啊有一些的意见不合呢？
5: 当然有了，我们跟一般的夫妻一样。不过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意见的当中，怎么样来找一条出路出来，怎么样能够在事先减少意见不同带来的这个关系上面的摩擦。我倒是很希望说我们可以多一些交流啊，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结婚前没有想很多，结婚之后钱要怎么用，没有建立一个共同的那种用钱的一些观念或原则，因此呢就带来了家庭用什么钱该花什么钱不该花，怎么样花，那就引起很大的一个矛盾。
2: 对对对对对对。
5: 所以我们在结婚前就先立了一个约哈，这个约就是说，比如说100块以上的东西需要商量买不买，
2: 是是是，
5: 100块以下的话呢，就是双方都有这个自主权，
2: 嗯，
5: 你决定了，
2: 是是是，
5: 我尊重你啊，那就不要回来吵啊。你哪怕是对方买的一些东西，你是觉得不合用的啊，或者说，哎呀，你觉得买的东西简直就是浪费，那你就尊重他，100块，你给他一个自由度。
2: 对，结婚之后啊，你们这个婚前的协定有没有调整一下？
5: 你说的金额上面有没有小一点的？
2: 对对对对。
5: 我们没有调整，我们15年来都是100块，但是那100块已经缩水了。
2: 哦，是是嘛？
5: 对，所以我应该跟我先生商量一下哈，调整调整。
2: 对对对对。
5: 原则是一样了哈，那么我们每一年我先生会做一个财务报告给我看，因为我对数字是很没有观念的，但是这方面是他的专长，
2: 嗯，
5: 所以我们家所有钱都是他在管。
2: 哎，我这边呢是我太太在管。
5: 你是有福的人呢，
2: 啊，管钱是很头痛的
5: 啊。对对，
2: 没钱的时候还要来管钱，那就更头痛了。
5: 对，然后我先生就会跟我讲，哎，哪一方面的钱啊花的太多了，我要节省啊。那如果说他提到的那个部分的钱啊正是我觉得很值得要去花的话呢，那我就会谈起来啊，
2: 嗯，
5: 因为我觉得诶这部分钱我们的那个预算可以再增加呀。
2: 对对对，
5: 为什么这方面要减少呢？那他有他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常常夫妻里面有个争执就是从这儿来。所以我就觉得说在结婚以后有一些结婚前没有想到的花钱上面有的一些冲突呢，结婚后要面对的时候，那就要有一个共识。
2: 嗯，
5: 那这个共识呢就是 最后的决定权在于丈夫。我们家是这样哈、哦。为什么会这样做？
2: 这个、叫圣经的原则吗？
5: 哎，一个是我对数字是比较没有概念的。那在我们夫妻两个人来讲，他对数字是比我行了。对吧、
2: 嗯嗯、
5: 所以我尊重这是他的专业领域，
2: 是
5: 他的专长。那我的话我就提供意见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家里面真的你得有一个人说了算。如果说两个都很坚持的话，那一定家无宁日的。所以基本上我的心里的底数就是在怎么用钱的方面我们有共识，他有最后的说话权。他有最后的说话权，不是说因为我的收入能贡献给家的那个钱比较少，他的贡献比较多，所以他的声音比较大，就让他来决定，不是。而是始终呢，我很相信圣经里面讲的，男的特别丈夫需要被尊重，这个需要被尊重的里面，从这些决定里头让他看到他被尊重。那举个例子，我们那时候在谈家具要买什么哈，他是很节省的人，但是呢他却坚持我们的沙发要买皮的。那我说买个布的就好了，买皮的那么贵干什么呢？说不，皮的沙发啊比耐用，而且呢容易清理。我不以为然。然后另外就是那个床啊，我们睡的床，他说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床上，在床要买好一点。
2: 对，
5: 不然的话呢，你花在那个医你的背啊，你脊椎那方面的钱还要更多啊。我说你有块木板睡着也就可以了。但是他其他方面他很省的，可是就在这两件事情上面
2: 他坚持，对，他认为值得投资啊。
5: 对，那我基于那个原则就是尊重他，尊重他是我丈夫。我说好吧，你说的就算了，你就做决定吧、嗯、
2: 他也的确是很有智慧、
5: 对、嗯、那后来现在我们结婚15年了，我们的床跟沙发都没有坏、
2: 对呀、对，
5: 所以省了很多钱、
2: 嗯、
5: 那么、哦、但是在那过程里面有一点有把握的，就是说丈夫需要被尊重。
2: 是，
5: 这个被尊重不是因着我们的收入多少来决定这个说话权的，而是基于圣经的教导。哪怕说今天他所决定的好像看起来在另外一些事情上面哈、哦，好像他所谓做错决定，也是尊重他，不要再说哎呀当初我早就说了啦，听我的就对嘛。啊，那这个特别对于男的、啊、对于丈夫来讲的话，他们是很大的一个伤害。
2: 是是是。
5: 当我们在某一些事情上面好像是我做妻子的或者做姐妹的，我所谓的输了哈，他做主嘛，他来决定这个钱你怎么花嘛。
2: 是是是。
5: 好像变得我们这个本来顶半边天的姐妹都没说话的余地。不是这样的。我们赢了那个关系你知道吗，赢的那个关系以后是赚很多的、哦、
2: 怎么说呢，举一些例子来说吧。
5: 比如说我们在决定的沙发决定那个床要买的时候，我说好我听你的，那到后面我要去买我想要的他看起来不怎么样重要的东西呢，他说那你去买吧，那个钱的金额上面你决定吧。那我觉得在那个事情上面他所反映出来，他知道我是在尊重他，他同样的他也会在尊重我。
2: 是是是。
5: 每一个婚姻关系里面，如果你用一个比喻好像两只手啊，左手压着右手说你要听我的，然后右手呢又不服气又压下来说你要听我的，那你整个关系是往下的。
2: 嗯嗯
5: 啊，但如果倒过来右手低下来往左手上面抬一下我听你的，诶，然后左手呢他也往右手下面再低下来再抬一下，你会看到整个关系是往上的。
2: 是是是。
5: 那么这个图像一直在我15年的婚姻里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有时候我有软弱的时候，我也会说为什么就要听你的，那我就会很明显看到那段关系那段时间就一直往下一直往下，就算我有再好的意见对方也不会同意，他有再好的看法我也会故意去反对。
2: 是是是。
5: 那到底谁赢呢？都输了。
2: 对对对。所以你看哈、哦、当我在读保罗所写的书信和彼得所写的书信的时候、
5: 嗯、
2: 他们提到夫妻关系的时候都强调其中的一方面、那就是夫妻一定要彼此尊重。
5: 对，我刚提到说丈夫特别需要被尊重，不是说姐妹或妻子的就不需要被尊重，
2: 那一样
5: 也需要，
2: 也需要。对，
5: 姐妹方面或妻子方面，我们更在乎的是有没有感受的那个爱。
2: 嗯哼。
5: 那常常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每当丈夫感觉到不被尊重的时候，他就不搭理妻子，或者是说用一些方法能让妻子感觉到不被爱。 那这个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恶性循环。
6: 是是。
5: 那所以圣经里面的教导是很对的，其实双方要彼此尊重，彼此要相爱，那男的方面更需要我们去尊重他，女的方面更需要感受到被爱。
6: 是是是。那么今天谈到夫妻之间对这个金钱应该如何的去处理哈，除了彼此尊重之外呢，李青你谈到一点就是说看谁擅长管理哈。
5: 对，
6: 对金钱方面不在于男的或者女的哈，不在于丈夫或者妻子，主要是看谁在这一方面是比较强哈。
5: 是
6: 比方说在你的家庭里面是你的先生比较擅长管理这个金钱哈。
5: 对
6: 啊，在我的夫妻关系里面是我的太太才会管理哈。所以就按着个人所擅长的个人的能力来处理不同的事情。
5: 是是。
6: 好，谢谢你的分享啊。那么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呢，要请你和听众朋友谈谈当家里的钱不够用的时候怎么办。
5: 对
6: 啊，经济有危机的时候怎么办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空中再相会。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借着网路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一节二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今天我们身处在这个乱世，更需要在祷告、恳求的功课上多多的学习。为主那一位肢体祷告，求主保守他在许多不利的情况下，有主的恩典与他们同在。

0: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西结书第十四章。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警戒笑谈令人惊骇，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其中虽有挪亚、但以里、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若使恶兽经过糟践那地，使地荒凉，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那地仍然荒凉。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说，刀剑哪，要经过那地，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灭命的愤怒倾在其上，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挪亚、但以里、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第十五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 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看哪，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火既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益于功用吗？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众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带耶路撒冷的居民。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第十六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时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项上。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头上。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结彩，在其上行邪淫，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也必不再行了。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邪淫，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跟前，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蜜，都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供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焚献给他，你行淫乱岂是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惊火归于他吗？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血中的日子。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主耶和华说，你有祸了，有祸了。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高台，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加增你的淫乱，惹我发怒。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减少你应用的粮食， 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使他们任意待你。他们见你的淫行，为你羞耻。你因贪色无厌，又与亚述人行淫，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意，并且多行淫乱，直到那贸易之地，就是加勒底，你仍不满意。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弱。因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却藐视赏赐，不像妓女。唉，你这行淫的妻呀，宁肯接外人，不接丈夫。凡妓女是得人赠送，你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你既赠送人，人并不赠送你，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你这妓女呀，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的污秽倾泻了，你与你所爱的行淫，露出下体，又因你拜一切可憎的偶像，流儿女的血献给他，我就要将你一切相欢相爱的和你一切所恨的都聚集来，从四围攻击你，又将你的下体露出，使他们看尽了。我也要审判你，好像官长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女一样。我因愤怒记恨，使流血的罪归到你身上，我又要将你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必拆毁你的圆顶花楼，毁坏你的高台，剥去你的衣服，夺取你的华美宝器，留下你赤身露体。他们也必带多人来攻击你，用石头打死你，用刀剑刺透你，用火焚烧你的房屋，在许多妇人眼前向你施行审判。我必使你不再行淫，也不再赠送与人，这样我就止息向你发的愤怒，我的记恨也要离开你，我要安静，不再恼怒。因你不追念你幼年的日子，在这一切的事上向我发烈怒，所以我必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头上，你就不再贪淫行那一切可憎的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凡说俗语的，必用俗语攻击你，说母亲怎样，女儿也怎样。你正是你母亲的女儿，厌弃丈夫和儿女；你正是你姐妹的姐妹，厌弃丈夫和儿女。你母亲是赫人，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你的妹妹是索多玛，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右边。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也没有照他们可憎的事去做，你以那为小事，你一切所行的倒比他们更坏。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妹妹索多玛与她的众女尚未行你和你众女所行的事。看哪，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住困苦和穷乏人的手。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你行可憎的事比他更多，使你的姐妹因你所行一切可憎的事倒显为义。你既断定你姐妹为义，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因你所犯的罪比他们更为可憎，他们就比你更显为义。你既使你的姐妹显为义，你就要报愧，担当自己的羞辱。我必叫他们被掳的归回，就是叫索多玛和他的众女、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并你们中间被掳的都要归回，好使你担当自己的羞辱，并因你一切所行的使他们得安慰，你就报愧。你的妹妹索多玛和她的众女必归回原位，撒玛利亚和她的众女，你和你的众女也必归回原位。 在你骄傲的日子，你的恶行没有显露以先，你的口就不提你的妹妹索多玛。那受了凌辱的亚兰众女和亚兰四围非利士的众女都恨恶你，藐视你。耶和华说，你贪淫和可憎的事，你已经担当了。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这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你接待你姐姐和你妹妹的时候，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并且我要将他们赐你为女儿，却不是按着前约。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报愧，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10到116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10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0: 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恶人看见便恼恨，必咬牙而消化，恶人的心愿要归于灭绝。好，这一人的脚被高举，也就是一人的力量被高举，也就是一人大有力量。脚总有这两个意思，一个是指力量，一个是指荣耀。因为脚身可以传得很远，脚也可以变成戳人的利器，所以是力量也是荣耀被高举起来。这形容也很妙，恶人咬牙切齿，我们通常是咬牙切齿，这希伯来人是咬牙消化。这个消化不是消化器官的消化，消化是化掉了，没有了。好，113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呢，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好，我们也讲过，耶和华的名就是耶和华。我们这些耶和华的仆人常常在服侍他、经历他的大爱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称颂他，我们唱新歌，因为经历到他新的作为、奇妙的作为，在各个地方，日出之地东方，日落之处西方啊，这个不管在哪个地方，上帝都在做事，所以不管在哪个地方，我们都在赞美，因为不管在哪个地方、哪个时候，上帝做的什么事都是美好的。但是这个美好又超出万民，有时候我们不能理解。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我不太懂，为什么第六节说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自己谦卑，那可能这个翻译是特别要强调原文那个结构，是耶和华很谦卑，而且这个谦卑不是被逼的谦卑。有的时候我们会被逼的谦卑，一个很得意的人，我身高180，来了一个190的人，他被逼的谦卑。一个开宾士350的很骄傲，看到一个开宾士500的被逼的谦卑。就是耶和华谦卑不是被逼的，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一个神比他大，以至于他要被逼的谦卑。他就是自己谦卑，他就是这谦卑的意思呢。其实你要再了解的话，耶和华是不谦卑的，耶和华是不能谦卑的。各位，耶和华不能谦卑，他不能说哎呀，这我都不懂，请多多指教。上帝不能讲这个话，耶和华不能讲这个，说哎呀，我有很多地方很软弱啊，请你们多多支持、帮助、鼓励、抢救。耶和华不能谦卑的，耶和华不能说我很多罪恶啊要被洗净，求主的宝血洗净。耶和华不能说这话，所以耶和华不能够谦卑的。当他谦卑，这是表示什么呢？就是他好像一个很尊贵的人，他好像一个君王去扶持一个很弱的人，这不是勇敢或伟大君王该做的事，但是他就去做这个事。他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各位，观看天上地下的事可以不是谦卑，而是骄傲。你看尼布甲尼撒在看他所做的事，就说哎呀，我真是了不起。从一个角度来讲，神看这个天上地下，神也没有谦卑，神看不也是我真是了不起吗？不是吗？神看是好的啊，这个没有罪恶，因为的确是上帝独立做成的，而且他做的真是好。但这里所指的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上帝呢很顾念到那些卑微的人，然后他花很多力气看这世界有哪些人需要帮忙、需要扶持、需要拯救，哪些人在粪堆中需要被提拔起来。然后这个第九节，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这个是 哈拿曾经唱过的，这是在玛利亚类似唱过的，这也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太太，
1: 莎拉，
0: 她也唱过的，就是本来是很卑贱的，本来是不能的，上帝提拔了。在54章第1节也讲到，形容以色列在悲苦、死亡众多的状况中，又有许多的儿女的状况。所以这个使不能生育的，也不仅是表达出神提拔那些卑微的，也表达神使那些受处罚的重新再得到上帝的喜悦和恩宠。好，在我们很感恩的时候，那我们又想到，你应该想到，如果神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而这是很好的，我们为什么不问一问神为什么让穷乏人会掉到粪堆中呢？就不要掉进去吗？如果神使撒拉能够生育，如果神使哈拿能够生育，神为什么不早一点就使他生育，就让哈拿不要被对头欺负的那么可怜，早一点快乐不是好吗？啊，这我们不一定有答案，我们的答案还是没有信心人不喜欢答案，就是神有他最恰当的时间。神让你不孕3年，让你的仇敌欢喜快乐生了3年的儿子，然后让你非常受羞辱，神有他的美意。但至于神是不是真的有他的美意，他的美意能不能呈现出来，那就要看你这个人能不能在受苦的时候信靠上帝来活出美好的生命。也在你活出美好的生命，而且有上帝很多的祝福，在物质上祝福的时候，你能不能胜不骄败不馁？你不要在生了很多小孩以后就开始哇，就跟那个利亚和拉结在那里生小孩，在那里打仗了。我比你能生啊，我再来一个，我也比你能。各位，你狂妄就不好了，你不要因为上帝祝福你就狂妄了。好，114篇，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名，这应该是指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一幕哈。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沧海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倒流，大山涌耀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沧海啊，你为何奔逃？约旦啊，你为何倒流？大山啊，你为何涌耀如公羊？小山啊，你为何跳舞如羊羔？大地，你因见主的面，就是雅各神的面，便要震动。他叫磐石变为水池，叫坚石变为泉源。好，这是也是很简单的，用很生动的描述以色列的两件事。一个是出埃及，这里有写，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进迦南，这里间接的写了。他出来最重要的是他要成为主的圣所，成为主所治理的国度，他要成为主居住的地方，那叫圣所。他要成为主喜欢居住被人敬拜的地方，那叫圣所。他要成为主的模范国家，他要成为主治理的地方，使万民蒙福的地方。这么伟大的事，当然在后面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都还没完全实现，这是只实现在神的教会当中的，而到今天也不是完全。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出埃及的过程里，沧海看见就奔逃，就是显出以色列出来的时候那个声势壮大，所以沧海就逃。当然沧海逃是指红海的枯干，约旦河倒流也是指40年后以色列进入迦南地，约旦河所谓倒流就是其实就是停住了，让以色列可以过去。但是圣经我们已经看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了解以色列过红海，有的是指骂红海、斥责红海，有的是指击打红海，有的是指风把红海吹开、吹干了，有的是重点是指红海后来把埃及人淹死了。那就好像是耶和华的百姓出来了，那个海看到了、河看到了，都吓死了。 在启示录也有讲，当在小先知书里也很多，耶和华一出来大家吓死了，所以山都融化，大家都躲起来了。但是指上帝的威严，这里多少也有一点用上帝的威严来表示上帝的百姓势如破竹，势不可当，没有东西可以伤害到他们。那个大山涌耀，小山跳舞如羊羔，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啊，最后一节说磐石变水池，这我们知道，这是在旷野的路上这样，就整个的地、整个的海、整个自然界，因为耶和华指明的出来有很多变化，有很多惧怕，有很多让步，有很多供应，包括给水，包括让，包括倒流。大山小山的跳舞是什么呢？可以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欢喜，哎呦，看到神的子民了，他们就跳舞，像耶路撒冷的女子一样跳舞欢喜。但另外一个呢，如果就上面来讲，这个踊跃和跳舞呢，也可以指就是指他们的跳动，那个跳动也可以指害怕，因为如果河啊海啊都害怕，山害怕也是很正当的。就像圣经有的讲，那个害怕就抖动，但他用跳舞来讲。所以这两个解释都可以，不过可能就描述跳舞来讲是指大山小山的快乐，就各个自然界都害怕，大山小山跳舞是指害怕。115篇哈，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啊，这都是能够真的认识上帝人把荣耀归给上帝。为何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啊，这个是约翰福音有这样的叹息，圣经里面有这样叹息，人不住对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呢？那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神做事，我们就向神呼求，其实神在做事的，神在做事也包括用不做事的方式逼着我们去向他祷告。我们的神在天上做，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要做什么都是好的，他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不做，多做少做都是好的。相对的，外邦人是不行的，他们偶像是金的银的，人手所造的。他这一方面表示金银的可贵和人手的棒，然后一方显出人的愚蠢，你这么棒你干嘛造偶像来拜他呢？你拜自己的手还更好。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啊，等等这些，最后造他的又跟他一样，靠他的也要一样，所以拜偶像的最后会跟偶像一样，越拜越蠢，越拜越死，越拜越不能动。那我们就不要拜这些，我们要依靠耶和华。第9节，以色列，你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你的盾牌。亚伦家要依靠耶和华，以色列是百姓，亚伦家是祭司，不管是百姓是祭司都要依靠他，因为我们需要保护，我们需要力量。敬畏耶和华的要依靠耶和华啊，这也有点意思，敬畏耶和华好像跟耶和华保持距离，依靠耶和华好像跟他亲近，我们都要一起做这两个看起来相反的事。耶和华向来眷念我们，还要赐福给我们，赐福以色列家、亚伦家。这里我真的有点觉得是强调以色列人一定要在宗教的事上忠心，所以他特别把以色列家跟亚伦家分开。然后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大人需要敬畏神，小孩需要敬畏神，然后世世代代敬畏神。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福，天是耶和华天，地他却给了世人，世上天地都是耶和华的，我们也是他的。而若是我们完全属他，天地甚至神自己也是我们的，就这互相属于啊，这也是很奇妙。我们属神，神也属我们，我们会说神是我们的，这没有什么好羞愧的。保罗会说我们也是属你的，无论是亚波罗是我们，我们都是属神的。然后就是无论是这是哥林多前书第3章，保罗亚波罗基法世界生死将来是全是你们的，你们属基督，基督属上帝。但倒过来也是，基督属你们，上帝也属我们。我们属上帝表示我们是他造的，是被他使用的，是要听他话的。他属我们，我们也可以说他被我们使用，并不是我们有这个资格，而是上帝的力量就在扶持我们，在恩待我们，帮助我们。 十七节，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极境中的，所以死叫做极境之地，死极境的也不能赞美，但我们要赞美从今时到永远。这不是说死后没有东西了，而是说我们不要等到死了以后才想做这些事，让我们趁着最有活力的时候做这些事，使我们活力长存。好，116篇，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我爱耶和华，因为他爱我；我爱耶和华，因为他造我；我爱耶和华，因为他保护我；我爱耶和华，因为他教导我。你们的小孩为什么爱你们？因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是互惠的，我们爱他们，他们爱我们，因为他爱我，因为我就爱他。我爱耶和华，他听我的祷告，听我的恳求，也是让我在需要恳求、需要祷告的地方，也让我碰到这艰难。他向我侧耳，我就要一生求告。那我们常常耶和华向我们侧耳，我们却不求告，因为我们常常不觉得他侧耳，我们不觉得他侧耳。有的时候他好像真的没有听，是因为我们的祷告也不对。好，这个前面有讲过的，我们就可以快一点讲。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候我就求告耶和华。我们当然希望在任何一个时候求告神，有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这种艰难中的时候，这个在前面讲诗篇的时候特别多，让我们去求告神。所以死亡、阴间的痛苦都有好处，使我们求告上帝。好，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怜悯我们，他保护我们，他拯救我们。落到卑微的地步啊，第六节可能是表示他曾经愚蠢，所以落到卑微的地步。但是你就继续呼求神吧，过去的就过去，让你的现在是和将来是美好的。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啊，这是很棒的一个对句哈。神救我们，救了我们这些，那你的脚被救了，你就要行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那么救了你，就要行走活人之路，就不要再走死人的路了。这一方面表示你生活有活力，一方面表示你是有生命、有永生的。第二节在哥林多后书4:13有讲：“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你说话、你做事都是因为信神。我们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我们说话是因为信心，我们不讲话也是因为信心。你一定要有信心才能够说话，才能够说主救了我，因为现实不一定能叫你说这些话。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人都是说谎的。这个急促地说呢，就是他可能受到很多的打击哈，所以说啊，人都是说谎的。但是不只是人是说谎的，神是信实的。而且人的不信不能废掉神的信实。这是罗马书3的，神是真实的，3:4，人都是虚谎的。你不要只说人是说谎的，那个有点愤世嫉俗，你还要说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拯救的。你怎么报答神所给你的一切厚恩呢？就是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就继续告诉人、传述人上帝是信实，叫更多人来依靠他，这是神喜悦的。这种宣传耶和华的名，并不像人间宣传是替大老板做事，我们这是替其他人继续得到那伟大的老板的恩典而做事。我要在他众人面前还向耶和华还我的愿。还愿通常是艰难的时候向耶和华许愿，求主帮助，主帮助你就做你还愿该做的事。我们已经多次讲过，我们是凭着信心来取代还愿，因为神实在不需要我们许什么愿。但是就人来讲，有某种程度的愿也不一定是错事，就是表示我们真跟上帝有个亲密的关系。15节，我们在上帝的带领中， 我们也可能死亡，在耶和华眼中圣民之死是宝贵的。所以是在罪恶的世界，不管上帝怎么信实，怎么拯救我们，怎么赞美我们，也可能还是有死亡。那我们继续在活着时候做主的仆人，我们是不仅是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是主的仆人的仆人。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你永远是我们的主人，你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律法的捆绑。我们感谢，我们还愿，我们赞美。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神经广播网。谢谢你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 BBN 的福音事工。愿神的恩典话语借着我们分享出去。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